0: 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抓实铸魂育人，厚植红色底蕴，凝聚工作合力，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全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扎实开展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少年儿童在亲身实践中深化感悟，不断筑牢理想之基、信念之塔，建好用好少先队这所大学校，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做红色根脉的守护者、红色文化的传播者，持续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加普惠为引领，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把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构建全链条保障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为东莞现代化建设持续培养未来生力军。
1: 6月3号，市委书记韦浩赴大朗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扎实做好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 韦浩以四不两之方式深入大朗镇佛新社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以及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对企业的生产车间、仓库、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及疏散通道等关键区域进行了检查。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和指导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对辖区企业、出租屋等重点区域的消防安全巡查力度，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要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重煤滋生地清理和环境消杀，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围绕毛织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市场拓展与品牌培育等方面下功夫，强化惠企政策落实，不断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随后，韦浩先后前往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东莞市新鸿丰服饰有限公司，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和产品展厅，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订单、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韦浩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改投入，加快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步伐，坚定走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之路，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把安全责任落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有序。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规范劳务派遣市场秩序，全力服务企业用工需求，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1: 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钊群带队开展百名代表走访百家东莞名优品企业行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人大关于加强经济运行监督的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大作用，推动以质量品牌建设牵引价值跃升，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3: 骆钊群一行走进寮步镇松山湖，实地查看斯乐克、嘉禾智能、博迈医疗等企业，并召开座谈会，详细听取人大代表、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对质量品牌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骆钊群指出，要切实增强质量意识、品牌意识，以品质锻造品牌，以品牌赋能产业，推动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要加强政策扶持，提高东莞制造的质量和品牌影响力，筛选一批质量过硬、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和产品进行重点扶持，集中打造一批知名度高、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东莞品牌。要通过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加快消费业态、场景创新，助力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希望企业要增强品牌战略意识，敢于从 ODM

0: 模式向自主品牌转型，实现从制造过硬到品牌卓著的价值跃升，推动质量品牌建设迈上新台阶。骆昭群要求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质量品牌建设建言献策。市人大将持续加强经济运行监督，大力推动议案落实，助力营造企业追求品牌、政府支持品牌、社会崇尚品牌的浓厚氛围，推动经济运行向优向好，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6月3号，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系列活动高端电子化学材料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沙田镇丽沙岛举行，行业龙头企业50余家市内外精细化工优质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产业前沿，共商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政企携手推动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绿色化迈进。经过对接，共有27家企业提出投资意向。
0: 交流会上，沙田镇重点推介的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园中园项目成为关注焦点。该项目占地约280亩，总投资14.8亿元，采用政府牵头、国企联动、社会资本参与模式，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高性能像素材料两大核心方向，构建3+2特色产业体系。重点布局光刻胶、先进封装材料、新型冷却介质3类高端电子化学品，以及高端工程塑料、功能性薄膜2类高性能像素材料，精准匹配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光伏锂电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助力补齐关键材料国产替代短板。
2: 广州陆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庆阳：
3: 对这个东莞这个地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也希望就是能接下来跟这个沙田这边能有更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促进我们未来的这个合作。
0: 广州大学教授王家海：
4: 现在这个新能源里面有很多电子产品啊，在不停的更新迭代，就是以前的一些产品一些可能性能上赶不上一些新的需求了，那这个园中园园区呢就刚好卡在这个位置，对接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以重大项目落地为牵引，赋能产业升级。此次签约合作，企业将发挥规划设计、标准制定、产业运营优势，携手共建研发中始基地与重点实验室。中国化学南投将为丽沙岛园区规划、产业导入、运营管理提供专业支撑，推动产业研练补练强练。
2: 中国化学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翔：
5: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搭建未来发展呢，我们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协同的一个平台，我们深化于东莞这个产业链深度的这种合作，利用我们央企产业资源的优势，能够在东莞这个丽沙岛这个园区里面做一个强链、补链、研链，沿着这个精细化工还有高端化学新材料这两个赛道，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膜材料啊等等这一些高端赛道来解决一些卡脖子的还有国产替代化的。
0: 据介绍，丽沙岛作为省级精细化工专业园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安全生产风险评级为最低地级，是大湾区稀缺的化工承载空间。2025年，园区总营收达715亿元，集聚了聚正源等30余家归上企业，正朝着千亿级产业园区目标稳步迈进。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完善产业生态，加速成果转化，全力将丽沙岛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电子化学品与绿色新材料产业高地，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6月3号下午，东莞市低空加医疗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市人民医院举行，活动以低空速递守护生命为主题，展示无人机物流在时效、安全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为全市医疗低空物流专网建设和常态化运营探索示范路径。
0: 活动现场演示了利用无人机从道教医院向市人民医院运送病理样本，市中心血站向市人民医院运送血液制品的2条航线，展示了从起飞飞行到落地交接的全过程，以及飞行时间、距离等核心数据。

0: 东莞广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刘贤庆。
1: 说我们提供了专业的飞行技术服务，包括航线的规划以及整个操作流程的规范化的落地的应用场景打造，能够为整个医疗体系提供有效的速递的保障。
0: 据了解，在医疗救治中，血液制品、检验样本、急救药品的转运效率，往往决定着抢救的成败和患者的愈后。低空物流技术的引入，能够以最短的物理路径、最快的时间响应，完成医疗物资的点对点送达。东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若愚。
2: 在普通时间不拥堵的情况下，都至少节省了40%的时间。不要说在一些拥堵或者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就更加显示出它的那个优势。
0: 接下来，东莞将在试点基础上推动无人机医疗物流航线，从市人民医院向全市三甲医院、医联体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序延伸，同时将加强统筹协调，推动空域保障、起降设施、通信网络、运营组织、标准规范等要素协同配套，为低空医疗物流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东莞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刘伟明。
3: 低空航线突破地面交通瓶颈，实现生命通道空中提速。接下来我们东莞邮政将联合其他公司逐步开拓更多的政接低空航线。
0: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何伟杰。
4: 低空加医疗救护场景是我市加快发展低空应用场景的一个关键的举措，也是加快实现自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的实用场景。下来也会逐步向全市的各大医院医疗机构去普及，让低空经济为紧急医疗救援插上翅膀，让整个医疗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快捷便民。
5: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6批。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政接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7批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5: 高考临近，为解决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极难问题，辽部公安户政窗口推出便民服务，辖区考生办理身份证相关业务能享受受理、审核、质证、发证全流程四优先绿色通道，高效助力高考考生。
0: 辽部公安户政部门优化了办证流程，高三学子办理身份证到期换领、遗失补领、破损换证业务不用额外提交学籍、加急申请等材料，经核实考生身份即可享受四优先专属便民服务，大幅压缩办证等候与办理时限。市公安局辽部分局户政民警杨佳美。
7: 我们会给考生开通办证的绿色通道，考生如果身份证丢失损毁过期的话，可以凭学生证到我们这里来享受四优先服务，优先受理、优先签发，然后优先质证、优先发放。
0: 除窗口绿色通道外，考点现场办证保障成为配套便民措施，实现考前窗口提速、考中现场兜底的双重保障。
7: 在考试的当天的话，我们会进驻到那个便民的服务点，如果考生遗失了身份证或者忘记带了，我们会给他核对一下身份信息，然后在当场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保证学生能顺利高考。
5: 目前我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展望7到9号高考期间， 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8: 市气象台发布东莞高考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三到四日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高温炎热，四日夜间到六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高考期间七到九日多雷雨天气，其中七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后面两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高考前我市雷雨天气较频繁，高考期间我市有强降雨的风险，请留意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电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高考的影响。
5: 6月3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越来越美管香管色第二届东莞生态影像展摄影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正式揭晓，88幅优秀生态摄影作品脱颖而出。这批承载广义生态之美的光影佳作将集中亮相东莞首届萤火虫节，并开展巡回展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制造业名城的生态蝶变。
9: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东莞市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旨在以镜头为媒，捕捉东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全方位展现城市秀美灵动的生态底色。活动于3月22日启动，5月10日圆满收官，全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吸引159名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累计征集到953幅摄影作品，充分彰显出市民守护城市青绿、热爱自然生态的真挚情怀。经过专家评审团多轮严谨筛选，活动最终评选出88幅获奖及入围佳作，包含1等奖1幅、2等奖2幅、3等奖5幅、优秀奖20幅、入围作品60幅。参展作品视角新颖，内涵丰富，既定格了珊瑚林海、湿地阡陌的壮阔自然风光，也捕捉到鸟兽生灵、草木新生的细腻自然温情，同时展现出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绿色发展成果，全方位勾勒出东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据介绍，本次所有获奖及入围作品将率先亮相东莞市65环境日纪念活动，即与萤共生、美美与共东莞首届萤火虫节现场，后续还将在黄岐山城市公园等点位巡回展出。此次影像展既是一场光影艺术盛会，更是一次生态成果巡礼，生动诠释了越来越美管香管色的城市生态内涵，让更多市民看见东莞绿意，读懂东莞生态之美。
5: 近日，虎门客运码头往返珠海外伶仃岛水上客运新航线正式首航，航线途经桂山岛，按虎门、桂山、外伶仃岛有序经停，为东莞市民打造出一条便捷舒适的海岛水上出游新通道。东莞海事提前投入保障工作，首航期间全程伴随护航，实时联动值守，以客警值守的海事担当为这条全新水上航线稳稳保驾护航。
10: 据了解，本次首航期间往返旅客共212人，不少喜欢海岛游的东莞市民慕名而来。从沙田镇过来体验首航的游客李先生赞不绝口，他说之前试过开车去珠海香洲港，再坐船去岛上，一到周末路上就容易塞车，这条新航线不仅从东莞一站式直达，省去了中转奔波的麻烦，还能在航行时看到不一样的景色。首航当日，东莞太平海事处执法人员到狮子洋酒上开展开航前检查，叮嘱船舶遵守桥区航行规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对雷雨大风航行安全措施，谨慎驾驶，确保安全，并进行随船监管。在东莞市虎门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值班员通过甚高频电台与客船实时沟通联动，精准通报水文气象、周边船舶通行等关键信息，以全程值守、实时护航的严密举措，为新航线首航筑牢坚实安全屏障，确保航程平稳顺畅。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0: 遥布局办村社区领导干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专题培训班，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提升村社区干部安全履职与应急处置能力。望牛墩城管分局组织党员先锋、管香花志愿者，在辖区商业街开展分类近1000家专项志愿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助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经过连日紧张激烈的赛程比拼，2026年横沥镇先锋号杯机关事业单位篮球赛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赛事汇聚全镇各机关事业单位参赛队伍， 应急分局队摘得桂冠。

0: 长安镇第十届小河杯少儿艺术花卉舞蹈决赛在乌沙文化中心举行，全镇幼小初三个学段的小舞者齐聚赛场，以灵动舞姿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少儿舞蹈盛宴，进一步展示长安美育成果。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咖啡呢一味远道而嚟嘅饮品，早已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如今佢正悄然串联起制造、人才、文旅、会展、科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新亮点。本期讲清楚，将带你通过一杯咖啡感受活力大湾区。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咖啡装备产业迎嚟爆发式增长。喺佛山顺德呢度嘅咖啡机产量已跃升全球第一。全球近80%的咖啡机产自中国，在中国每出口3台咖啡机，至少有1台产自顺德。走进顺德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智能制造花车间，工人正紧张有序地组装一款家用全自动咖啡机。咖啡机体积不大，背后是由500多个复杂精细的零部件组成，满足咖啡豆研磨、冲泡、冷热萃取、奶泡打发等多项功能。组装完成的机器将进入数字化检测设备，进行电路装配准确性、组件功能及饮品性能等30多项数字化检测。美的全球咖啡机开发负责人赵金章：
4: 目前呢，我们在智能制造化车间的数字化设备这块呢，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动检测、光学纠错、分拣包装等大量的非人工的工作，产线数字化生产率高达80%以上。平均30秒就一台新的啊全自动咖啡机下线，在产能提升的同时呢，咖啡机的良品率也处于高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均高于国外友商的平均水平。
3: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面向家用的全自动、半自动咖啡机销量亦逐年上升。为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呢家企业仲推出智能网联功能。消费者通过手机可以一键定制不同风味的咖啡饮品，不用1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杯风味咖啡，操作简单便捷。赵金章：
4: 目前呢，全球咖啡饮品消费额已达了3万亿美金以上，其中咖啡机销额120亿美金，也是千亿规模。随着国内消费者呢对咖啡饮品的消费日益的增长，咖啡机需求量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目前我们已推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咖啡机的产品，针对入门级咖啡爱好者推出呢经济小巧型的便于携带的小爱多咖啡机，针对专业的咖啡机消费者呢也推出了参数可调啊、冷热萃取啊和软层操控等 AI 智能的新功能的咖啡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随着国产咖啡机销路不断拓展，顺德已形成模具研发、核心零部件组装、整机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咖啡机所需90%以上的零配件都可以在顺德一个区内找到。依托这个优势，大湾区咖啡机制造企业正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向高端化、自主化、智能化升级，为全球咖啡经济

0: 注入湾区力量。赵金章：
1: 过去几十年哈，咖啡机的关键部件主要集中在欧洲去生产制造。那现在我们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在研磨、酿造、流体控制、发泡模组和电控逻辑等五大模组中啊，也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拥有了50多件的自主专利，构建了稳定的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和高端咖啡机制造的自制车间。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持续开发咖啡机专业供应链，提高自制化率，推动大湾区咖啡机生产制造不断升级改造。
0: 冇耐前，江门发布《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贯通种植、制造、贸易、消费、文旅全链条，致力于推动江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喺江门新会一家不锈钢制品生产企业嘅金属制品生产车间，工人正紧锣密鼓咁赶工。经过拉磨、焊接、抛光等多道工序，一个又一个锃亮嘅咖啡手冲壶逐渐成型。呢家企业过去专门生产传统五金厨具，揸住咖啡消费热潮，实现转型升级，生产高端咖啡器具近20年，见证并参与咗江门咖啡器具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嘅发展轨迹。如今，江门已成为世界重要嘅咖啡手冲壶生产基地之一。该企业总经理梁哲威：
2: 全球都每个国家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咖啡用品，因为每个国家冲煮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所以的话，基本江门这边做的都涵盖了全球的一个咖啡用具，把这些器具我们都做全，放到一个套装里面，一次性就能把这些产品都能购买得到，减低了他们入门的门槛，他们就更愿意的去尝试去使用。
0: 有咗好嘅设备，仲需要有好嘅咖啡师。今年3月，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喺江门成功举办。呢个系粤港澳首次联合举办嘅最高级别咖啡赛事，共吸引嚟自粤港澳三地及云南、重庆等地嘅25支代表队、72名咖啡精英同台竞技。本次大赛最引人注目嘅创新就系引入一试三证嘅评价体系。参赛者通过一次高水平技能较量，就可以同时获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官方认可。一证通湾区，真正为技能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铺就一条标准互通、资格互认的快速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吴义容：
3: 通过这样的赛事平台，能够和大家进行有效的技能交流和人才培养的一些促进。广东作为技能人才的大省以及技能竞赛的强省，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谢永斌：
4: 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发布培训点名录，培育考评员队伍，构建以赛促训、以训促产、以产促融的协同发展格局，为全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桥渡工匠。
0: 除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江门还推出面向普通市民的工益咖啡培训课程——发压壶冲调课。有的学员专注研磨咖啡豆，有的小心翼翼控制水流注水，沉浸式感受发压壶冲调的乐趣。市民莫女士：
5: 是啊是啊，第一次冲这个咖啡，第一次参加这些课程，即是研磨啊、冲泡啊，这样制作过程啊。
0: 市民梁女士：
6: 学到怎样制作咖啡的整个过程，同埋我们知道的份量、的比例这样、感觉自己都会有少少激动啊，因为我们从零开始，现在真的懂得一些冲咖啡的技能啊。
0: 授课老师介绍，发压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日常居家操作。课程特意简化专业流程，结合实操教学，令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技巧，感受咖啡的魅力。创意咖啡拼配冲煮体验快闪课程老师陆志荣：
7: 我们希望能够不需要在咖啡店，我们在办公室又好，在家居也好，可以做一杯简单的好饮的大家可以享受到的咖啡，这个是我们推行的目标。当然然后我们希望市民能够有零门槛去做这个咖啡。
0: 随着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咖啡已不再是一杯饮品，正逐步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肇庆市高腰区铁岗社区，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屋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

0: 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游客周先生：
1: 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
0: 乡村有乡村的诗意，城市有城市的浪漫。在广州，咖啡香早已融入了这座千年商都的烟火肌理，咖啡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今年五一假期，以花城家乡品味世界为主题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主会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推出21项系列活动、四大专业赛事和六大主题展区。来自13个国家的43座城市的230几个咖啡及上下游产业链品牌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咖啡盛宴。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宏：
2: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0: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咖啡品牌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产品。来自澳大利亚的咖啡师丹尼尔·霍巴特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令他感到非常惊讶。
3: 我很惊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愿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0: 本次广州咖啡文化季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加油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和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晴：
4: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红口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670亿，直接带动就业超150000人，生豆进口量占全国42%。近年来，广州依托南沙港、黄埔保税区等枢纽优势，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咖啡贸易核心枢纽。经广州关区进口的生豆达18.3万吨，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不少进口企业都选择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胡兴华：
5: 我们供应链已经帮差不多50间以上的一个咖啡的贸易商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一个进口方面的帮助。另外咖啡店或者是一些需要用到熟豆的这些品牌和商家的话，我们都覆盖了超过了100间的。
0: 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仓储设施也吸引不少咖啡烘焙商前来南沙落户。咖啡烘焙商王文辉：
6: 搬到南沙第一个考虑是港口便利，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仓储条件，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在当地生产再去做分发，无论是出口或者国内的分发，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从沿海的这个常住人口来看的话，其实华南是一个下一个最大的井喷式的增长点。
0: 广州咖啡文化季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展销活动升级为赛事加招商加文旅加消费的综合平台，成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当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标配，当巨星智能遇上一杯好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7: 标零零零九号订单，您的好运饮品卡布奇诺来了来了。
0: 在深圳人才公园的移动咖啡屋，一台名叫爱宝的人工智能咖啡机器人成了网红。意大利游客爱曼闻了一口机器人出品的意式浓缩，感到非常之惊喜。
8: Like an Italian espresso，
9: 味道非常好，和意大利的味道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喝机器人做的咖啡，我感觉这非常奇妙。
0: 语音落单俾机器人爱宝后，佢只需要

0: 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的制作。品尝一啖，你会发现这里的咖啡无论从温度定是从口感来讲都刚刚好。对于机器人来讲，学习一门语言只需要一份语音包，但精准地完成揸取、按键、制作，背后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咖啡机器人出品方品牌业务负责人郭振伟：
1: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颗大脑哈，里面内置了我们自研的巨声大模型，各位 LA，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动作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都是由大模型去驱动。它打一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但其实它每天都在迭代升级，未来打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只需要1分半，甚至降到1分钟。
0: 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从乡村文旅到城市消费，从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一杯咖啡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千行百业，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澎湃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杯咖啡令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跟住落嚟，我们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促进会理事长林卫强，带你了解大湾区咖啡产业发展之路。林会长您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咖啡产业形成了怎样的发展格局？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呈现了哪些发展特色呢？
4: 从整体的发展布局来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由上游的咖啡生豆的进口以及上中游的烘焙与设备的制造，下游的消费与文化创意是配合相当完善，而且各地城市的集群分工也很明确。香港是一个高效商业与精品体验并存的一个城市，它的业态分层相当明显，茶餐厅的大众需求、连锁咖啡的商务效率、独立精品咖啡店的品鉴都是并存的。2025年香港的咖啡市场的规模达到150亿的港元，年消费超2亿杯。澳门它每年呢也会举办一个 MIF 国际展，通过中华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深耕葡语国家的豆源、地烘焙、澳门制造、深圳对接内地市场。广州是我们目前全国咖啡生豆重要进口集散基地，南沙窗保税区优势显著，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高地，也是一个科创的先锋，咖啡机械人、智能设备的研发领先。江门呢，也是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拥有注册的烘焙企业超21家，目标建立成为覆盖种植技能培训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基地。佛山顺德呢，也是我们目前咖啡机的一个制造基地，它拥有300家的咖啡制造企业。另外我们中山市它的水治理也融入了我们一个乡村咖啡跟文旅的一个概念，还有珠海的人文咖啡文化，如海滨啊、海岛啊，还有乡村的场景做了一个相关的融合。我们的肇庆市呢，也把文旅咖啡呢跟观光研学也结合在一起，通过16年的种植啊，还有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开发出了一些佛手咖啡等等。文化的融合比较创新，它融合了一个侨乡的文化、岭南的风味和咖啡来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东方韵味的一些特调体系吧。它整体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贸易加制造加消费加文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城市错位互补的一个发展的新局势，是全国咖啡产业密道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0: 佛山顺德小家电企业发力咖啡机赛道，江门不锈钢企业转型生产高端咖啡用具，那么传统制造企业跨界咖啡配套产业，这背后体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呢？
4: 传统制造呢，跨界咖啡配套，本质就是消费升级加制造升级加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有湾区政策红利的四重机遇的叠加吧。用成熟的产能呢，接入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赛道，实现低风险转型、高价值的一个跃升。从市场的一个爆发来看， 以前咖啡从小众了到现在目前全民化的消费，它的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传统制造的天然优势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转型是存在一个低风险跟快转型的特点。如我们顺德的小家电，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些注塑模具、电子控制的一些产能，它现在目前转产咖啡机呢，就无需太大的颠覆性的投入，相应的产线服用率达到 70%。而江门的不锈钢呢，在五金工业精湛、精密拉伸、抛光、焊接技术呢，直接迁移到那个高端的手冲壶啊、大花杯啊，品质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而且政策的红利呢，也全力扶持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降本增效吧。如江门出台了桥都咖啡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目标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全国咖啡设备制造基地。而顺德呢，也把咖啡机纳入了智能家电的一个重要的赛道。另外，如国家也补贴了一些政策的一些加持吧，咖啡机呢也进入了那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刺激市场的消费量。智能设备呢也享受了那个技改研发的一些补贴。湾区呢通过协同的便利、原材料进口保税啊、出口退税的优化啊，也是中国设备性价比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吧。一句话的总结吧，用湾区目前成熟的制造产能加享受消费升级的红利，占全球供应链的高地，借湾区政策的东风，咖啡配套呢是我们传统制造的黄金的第二曲线。
0: 那江门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出了一试三证的模式，并开设公益咖啡课程普及咖啡技能，这对于咖啡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4: 我认为呢，从那个咖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呢，是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吧。第一点，首先说那个一试三证，它是打通了一个湾区人才的互通，它是以那个国家那个技能标准为底线，通过统一的标准的考核呢，同时获得内地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证，加澳门技能证明，还有澳门 MOSA 的证书，还有香港的同步认可，持相关证件呢，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呢合法从业，就业面也扩大了，流动性呢也显著提升，也会为我们三地呢储备了相当多实用性的人才。截止到2026年5月。已经有148名咖啡师通过这个考核受益。第二点，大赛呢已经成为了省级赛事的一个标准吧，聚焦拉花跟杯测的核心能力，引领了一个技术加感官加服务的综合性人才的方向，为湾区呢咖啡企业连锁品牌输送一些高技能人才，也缓解了人才的缺口。它汇聚了我们粤港澳甚至云南的选手，促进了一个技术的一个互动理念跟风味的碰撞。第三点呢，公益课程呢，它是起到一个普及入门啊，扩大基数啊，降低入行门槛的一个作用吧。公益课程呢，它覆盖了零基础的人群，系统的教学了相关类似意思啊、手冲啊、拉花等的一些基础技能，累计培训了近1.5万人次，它让咖啡从小众职业变成大众可及的可能性吧，扩大了一些潜在的就业者或者创业者。总而言之，江门是以一个大赛加三证加公益课，构建了湾区人才的一个标准与流动通道，既降低了入行的门槛，又提升了职业的价值。它同时也支撑了我们一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匹配了一个精品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为品牌化出海提供人才的一个保障。
0: 现如今，中国咖啡产业已经培育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那大湾区在咖啡品牌化发展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对想进入咖啡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4: 目前来说呢，大湾区在那个咖啡品牌发展的方向呢，它有四方面的目标吧。第一点呢，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例如啊江门的桥都咖啡啊。广州的本土连锁的一些规模品牌啊，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它有政府的主导，也有一些地方的资金的扩展，它也会做成一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引导吧。 例如乔都咖啡呢，它就通过那个2028年的目标呢，它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湾区的一个产业核心城市，也会融合了它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广州的连锁品牌呢，它也通过一些主打广府的一些特调，做成一些特色。它例如呢，广州的地理咖啡呢，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已经达到了200家左右吧。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也会推出一些烘焙啊或者设备的一些产业龙头吧，它也会作为我们一个区域品牌的一个发展目标。例如我们烘焙方面有江门的香记啊、诚品啊、华盛啊、摩顿啊，他们年产烘焙量都达到8000吨，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咖啡机品牌，例如顺德的百胜图啊、广州的基诺啊，他们那个年产能都达到26万台，出口呢有110个国家左右吧。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会打造冠军品牌咖啡店，它通过主理人的一个努力，争取了一些世界冠军资格回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拿到了我们世界烘焙大赛的一些中国区冠军。所以这些冠军品牌呢，也是我们湾区品牌发展的一个亮点吧。关于给那个创业者跟从业者的一些建议，从业者我们是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吧。第一个，先考14三证，持证上岗，低成本获取三地的一些认可。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他技能呢能生根，把硬技能、软技能都掌握好。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成长吧，由打好基础、熟练出品到专精技能，也可以去参赛拿奖啊，又或者去考证啊，也是可以的，学会一些管理啊、研发跟培训的一些技能吧。第四点呢，我们也希望呢要融入这个湾区社群，我们要多交流、多学习、多连接，关注一些赛事跟公益课、行业沙龙，累积我们的一些人脉跟资源。关于创业者呢，首先要了解几点，首先要考虑一个人才的策略。我们可以优先呢招一些三证的咖啡师，让持证的人员呢上岗也会更快一点，服务标准呢更统一。至于那个差异化的一些定位呢，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些湾区的制造优势吧。走一些器材啊，加咖啡加体验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多参与一些赛事，提升一下本地的一些影响力跟美誉度吧。我们是希望呢，创业者要小步快跑，轻资产起步，可以先由一些市区小店呐、快闪店呐、工作室的切入，控制一下成本，让我们累积好我们的口碑跟现金流之后呢，再创店做一些品牌或者甚至出海。让他们的发展的前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一杯咖啡串联起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文旅、科技、人才会展等多个领域。那么，未来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咖啡的哪些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4: 粤港澳三地的一些咖啡领域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可以有5大深层次的合作方向吧。第一点是希望共建一个培训的体系，用好我们香港国际化的一些课程。澳门文旅服务的一些经验，东实操的基地，联合编写一些教材啊，共建实训基地，扶持我们的青年的一些创业吧，共建粤港澳咖啡创业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免租啊、融资啊、品牌孵化啊，支持我们三地内去跨境创业连锁发展。我们是希望打造呢我们一些制造加烘焙的联动。例如一些设备的生产加咖啡的烘焙啊，打造成一个联动，我们就可以联合出海，创造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科技的研发跟 AI 的应用呢，我们湾区各地呢，也可以通过联合一些实验室啊、标准共建啊、场景共建啊，去把它打造成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文旅的那个。发展和那个会展的融合呢，也是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端。我们可以把我们湾区各地联合办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文旅的路线，打造香港的精品咖啡游啊，澳门的咖啡文化游啊，侨乡的咖啡游啊，顺德的美食咖啡游啊等等的一些湾区的咖啡文旅专线。政策的一个协同呢，跟规则的衔接呢，也尽量让各地呢去简化一些跨境通关政策，推动那个咖啡相关一些职业的资质啊、企业的认证啊和产品的标准，三地的互认，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基金， 支持研发、品牌、人才出海的项目。一杯咖啡浓缩了我们湾区产业的一些协同，开放包容、科创引领、文旅共生的四大核心特质，是我们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的样品。第二个呢，就展望未来的合作呢，三地将在人才、产业链、科技、文旅、政策五大领域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咖啡产业创新的高地，让我们粤港澳各地发展更快更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我不

前两天看到一个留言啊，他说什么呢？说他的男朋友生气了，问我怎么哄。我说男的还有哄吗？是不是啊？我当时眉头紧锁啊！作为一个单身恋爱大师，我指导过很多兄弟哄女朋友，但是教女孩哄男朋友确实是头一遭。你男朋友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话说回来，不管男生女生，在恋爱当中谁都不能保证绝对不生气，是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对象生气了怎么哄最有效。

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4: 对象生气了怎么哄啊？ Siri 说了，俗话说得好，要想拴住他的心，先要拴住他的胃。惹男朋友生气的时候，多给他做几个爱吃的菜，不需要道歉，他自个儿就好了。我天哪，还给他做爱吃的菜呢？哎，那这个前提啊，他是说你得会做呀。现在很多女孩子她不会做饭啊，当然了，男孩子也不会做。所以刚才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他点爱吃的外卖。子怡说，生气的时候多多夸夸对方，让他连生气都不好意思啊！你想想看，两个人都生气了，他还怎么夸他呀？他不骂他就已经算是很好了，是不是？苏双说了，投其所好，喜欢口红买口红，喜欢吃的买吃的，喜欢车就买车，喜欢旅游买机票啊，收拾行李，那这感情这伤钱呢，这个。

来吧，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怎么哄你对象最有效，是吧？说一说一般你对象是怎么被哄好的呀？晚秋说了，优雅而不动声色地发出和好的信号啊，搭好台阶。如果他还不知道顺势下来，好了，他即将面临的挑战是女朋友生气了应该怎么哄。那这事儿大了，还是下台阶吧啊。关键是你得给他做好铺垫呢，你这个台阶应该怎么铺啊？很多很多这个两个人对象他不会铺台阶啊。锤响说了，男朋友生气别急着去认错，先反省反省自个儿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错了，再好好想想怎么推给他。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哎呀锤响，你还是单身吧，你还是。其实在情感咨询当中啊我指的是那些咨询我的人啊，说天儿啊，怎么还这么多人咨询你情感问题啊？我不知道，可能脸上长得像一个婚姻调解师的样子啊。一般来说的问我怎么哄女朋友的哥们儿呢，我都会直接给出我的哄女朋友八招啊，当初有20多招来着，其他的淘汰了，就是没哄好还火上浇油。我知道有些招数呢可能是因为我想当然了啊，所以说就从20招减成了8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此呢也复习一下哄女朋友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请你闭上嘴，闭上你的 mouth 啊！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看你的朋友呢，就是您的女朋友其实是懂道理的，当然她有可能确实不讲理，说她是懂道理的，她只是此时此刻纯粹的不想跟你讲道理而已。第二呢，你哄她的时候，你的态度要诚恳，你不可以不耐烦哦！啊，这一招。这是当初就差一点被淘汰，因为很多兄弟呢哄一会儿哄不好他就不哄了，完了还赖我招不行。你说你哄一天不管用，你哄一年呢？

听脑海牵肠之处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骑车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0。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聚光灯调节完毕，
13: 定点光区就位，
12: 麦克风调试正常，
13: 主副机位预备，
1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2: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5: 氛围、
13: 舞美、
12: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7: 好了，刚才聊到如何哄对象，是吧？这个刚刚说了应该是两点啊，接下来再跟大伙分享一点，就不要说气话。你看他说睡了，你别以为是真的睡了，他肯定是生气呢，指不定呢一肚子气，辗转反侧，气得睡不着觉。你说你第二天还指望他能憋出什么好话来？由此出现第四点，吵架不要隔夜，一定不要过夜啊！你过了夜之后啊，他就容易胡思乱想啊，他这个事情呢就发酵了啊，你这就又闻出酸味来了就。所以第五点呢，就是花式吹捧他啊，他生气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想听道理吗？不，他只是想听他想听的啊。第六点，针对自己犯下的这个每一条错误，对点分析，展开的说每一个错误为什么会犯，以及未来应该怎么办。据我对身边大部分姑娘的观察呀，他们在男朋友犯错误的时候呢，要的不是对不起，而是口头背诵检讨书，主要体现这么一个，咱们就是说什么呀，诚恳。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你这怎么哄对象呢，是吧？我给你传授了六点，不知道大家伙记住了几点，估计一个也没记住，是吧？但是事实上呢，其实这些方法都管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真诚。对啊，如果你想打发打发的话，那可能就不管用。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即使他生气的时候不回你消息，你也要一直给他发，反之呢他就会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不在意他。这一条呢可以参考所有需要哄人的小伙伴，不管你是哄长辈哄小孩哄对象，大家人家就是要一个态度，是吧？第八呢，就是发现他生气的时候就要马上哄，不要先给他冷战一会儿再哄，不要冷战啊。这吵架的人也要通过冷战和好的话，那估计真的，你毕竟木头桩子是不会跟你说话的，是吧？所以说呢，不要冷战，哎，不要冷战，还有不要冷战。有一些朋友说哄女朋友的办法呢，拿来哄男生一样管用，但是其实不一样，必须承认哈，男生和女生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别啊。这男生轻易不生气，如果这个男生老生气，他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啊，对于男生来说呢，男人们这个希望自己的空间可以去反思，所以说你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即使你认为你应该去那里找和他谈，试图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男朋友生你的气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独处的空间，别烦他啊。有的时候你越烦越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因此呢，有的时候呢，但是女孩就不一样，女孩就不喜欢冷战。如果说你不主动找人家的话，人家觉得嗯，是不是不重视我了，是吧？这事儿就大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差别还是有的啊，大家伙可以思考一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关于怎么去哄自己的另一半，于玲还有话要说。他说：“哎，你快别生气了，你再生气我就要生气了。”哼！天哪，你是这么劝架的吗？是这个？奇文说了，男朋友好哄，前提是他爱你哦。啊，旺叔说了，对不起，我没错。如果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笑一笑啊。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你们俩经常吵架不得？法瑞说了，有一次我说对不起，他都不允许说这三个字，突然间觉得他应该很爱我吧。天哪，在这炫呢，在这儿是吧。深夜里说，一句对不起下次我都不敢完美的解决问题啊。这啥意思啊？你跟谁说对不起啊？对，其实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难免呢会有一些这个小矛盾出现啊。有朋友说哄这个女生的办法拿来哄男生管用，但实际上呢也并不是很管用。如果吵架非常糟糕的话，那个很可能就是你们都会极度的不安啊，惴惴不安。哎，他可能只是想暂时的远离逃离这件事情，一旦你意识到他有时间思考这一切，你就可以开始谈论问题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相互之间彼此都要给他空间，否则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激化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姑娘们，不要跟你的闺蜜谈论你们吵架。哎，我真的觉得啊，很多女孩啊，她喜欢，就比如说跟对象吵完架之后，她就跟她闺蜜说，哎，你知道吗，我又吵架了，她就那么说我了，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我跟你说，你这话千万别跟你闺蜜说，真是啊，就是就而且这个即使是就是不管是你错了还是对方错了啊，你闺蜜都不能帮你分析出来，最终呢啊还会就是影响双方的心情啊。然后即使是再好的闺蜜，她也不会站在你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啊。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就闲着没事你再去找人家麻烦，人家听完人本来要睡觉了，听你啊这说半天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呢，发泄一下情绪是无可厚非的，在朋友的肩膀上哭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说你们家男朋友坏话，万一和好了呢？你比如说，你头天晚上刚跟你闺蜜说完，哎呀，这怎么不好，把人说的十恶不赦，结果第二天和好了，你说你让你闺蜜如何自处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啊。你这很多朋友就你不给自己留下后路，不给你男朋友留下后路，以后你们三个人怎么见面啊？最后你会发现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就是很喜欢说自己男朋友坏话的，像闺蜜说自己男朋友坏话的这个女孩呢，最终呢你会发现他们三个人，就是尤其是闺蜜和男朋友的关系非常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谈起来就不想听最后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啊，它也是一种好事啊。

好了，你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两个对象吵架的时候，这个是两个对象吵架，我们不说两口子吵架，这两口子吵架就是另外一番这个意见了啊，就是我们说小情侣儿哈，小情侣吵架就用我这个办法，可能就大多数都管用。但如果说你说是两口子结了婚了啊，就这个就也不一定管用了。就你比如说想得美说啊，就如果说是道歉的话，我就说我错了，然后你给我点一杯奶茶，我自罚一杯啊。您可真矫情。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啊，聊到这儿。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5: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4: 没错，
5: 这个现在是倡议我们大家去做自己的斜杠青年哈。当然我觉得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多元啊，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人生活出宽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4: 是的，
5: 不过以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方式呢，都仅限于如果您的工作单位是允许您去斜杠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包括体制内的，还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可能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大家听一听别人的生活就可以了哈。
4: 我们还是要合法合规。
5: 对、
4: 啊、对，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国家很早就提倡大家去改善自己的收入结构啊，但是好多地方的人，包括个人，就有想法，但是没有去实践，
5: 对，
4: 就是会自己去有这个，比如说我想做一点小买卖，或者在这个比如流行的这个夜市经济下啊，我去摆点小摊儿，卖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艺品等等等等，但是
5: 我觉得也没问题，其实也挺好。
4: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很多人聊过，就是他们有想法，但是不敢去实践，或者不愿意去做，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哎呀，给他自己带来负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想的太多了。
5: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越来年轻的这一代人，他越不太会受到这个观点的桎梏。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就是再或者早一些的这一代的朋友，因为大家的这个思想还是相对，我觉得简单一些啊，或者这个日子本身过得也比较单纯一些。
4: 是的，
5: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就会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啊，这是最常说的一句话。那其实现在来看看啊，所谓的正业啊，它不应该说务不务，就不务正业呢，是在你正业已经做得还比较完善，已经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开展一些副业的，对不对？那刚刚娇娇说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或者像周六周日啊，或者喊这个假期期间，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的年轻人啊，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会去摆摊儿。
4: 对
5: 啊，摆什么摊儿呢？因为现在地摊经济不是又重启嘛，然后大家都在推荐。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但你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给小朋友就背的那种蝴蝶翅膀，就那种气球的蝴蝶翅膀。
4: 啊、见过，就是在一些广场
5: 啊，对，
4: 或者是公园会特别多
5: 啊，
4: 卖或者那种小灯啊，或者小气球啊。
5: 啊，对，他是用自己的手，他就把那个蝴蝶翅膀就用气球编起来，他会可能卖的很便宜啊，不会太贵，这是一种。还有这个，我认识那种会画画的，就是他本身自己是美术专业或者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会去干嘛？他会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画到脸上那种彩绘的颜料，去给小朋友在公园画那种脸上的彩绘
4: 啊，
5: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4: 对。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而且画的很好看
5: 啊，对，
4: 就是、配上那个翅膀，感觉就是迪士尼的出来的公主啊，
5: 啊，对，
4: 或者是卡通人物啊，就感觉还挺好的。
5: 当然啊，这些这个去售卖或者去摆摊也一定是在这个合规和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去做啊，你不要搞游击队这样的情况。
4: 是的，
5: 那我们这是不提倡的啊。
4: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市集现在推出了这些，比如就是一晚上交一个10块20块的摊位费，
5: 对，
4: 然后你就其实可以在那儿摆摊儿，
5: 嗯
4: 啊，其实还是挺好的。
5: 对啊，
4: 因为我记得我家附近就有一片空地，就原来可能感觉是，就是建筑遗留的一片空地，但是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我在那儿路过，就发现那儿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然后特别热闹，然后很多人，我以为鬼市开到我家门口了，你知道吧？啊，但是就很多人都去那儿，就其实各种类型的 啊，比如自己做的工艺品，包括还有摆摊儿。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很多年轻人在那摆摊卖烤肠
5: 啊，也可以啊，
4: 就是我、
5: 哎、但是一定要有卫生许可证啊，还要符合这个所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啊。
4: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成本，就是再加工烤一下刷点油，然后就是还挺好的，但问题就是特别香。
5: 啊，
4: 就是、吸引了很多人迁来驻足 啊。
5: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算到这种副业的范畴啊、对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还没有实践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说的。
4: 是的、啊，其实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文化啊，大家逐渐的去愿意走进自然，接触自然，然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你去，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把车开到那儿。把那个车变成一个移动的咖啡的小店铺，
5: 对
4: 啊，就特别特别多。包括我这次去外地，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去到这个在路途上提供，比如水啊，或者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而且把自己的车装扮的就特别的精致，就
5: 后备箱市集，
4: 对，把它改成一个咖啡车啊，或者是把这个后备箱改成一个其他的卖其他东西的一个小店铺，你会感觉特别有味道，而且。卖的东西精致，
5: 是，
4: 而且大家愿意去消费，愿意去买单。
5: 对，阿俊说了，摆食品摊位得有健康证，
4: 是
5: 的，
4: 是是
5: 是，
4: 这个、
5: 啊、你得要一定要符合规定。
4: 我们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5: 该办的证件都办齐啊，然后保证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啊，才能去售卖。老顽童说了，刚成家的时候，我为了老婆和即将来世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啊，工作之余做两份工作，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学生家给孩子补课，下课后去歌厅驻唱。虽然累点，但老婆生活孩子好了也知道，哇，还会驻唱，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好厉害啊，
4: 太厉害了，就是你看这些个人技能，就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指不定哪天它就变成了你能额外谋生的手段，
5: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你以前的这些技能啊，还有包括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我们人就一直在学习嘛，然后你会接触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有这种自我意识，他会去考各种这样的资格证，你就会发现可能在日后他都用得上，
4: 是的，
5: 他都能帮助你有一些这种多元化的生活展开，
4: 阿俊还说了，丹丹可以去给纪录片配音啊，
5: 希望
4: 也可以当副业，
5: 希望这种纪录片的这个啊，看到我也是可以的啊，我可以
4: 在节目里推销自己是吧？
5: 对，我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都在做什么，好不好？有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叫随手拍的软件，他说他经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和展览，然后喜欢去吃美食，他就用手机去随手拍图片，然后上传到这个软件里面，它有一个创作者中心，然后它可以去挣钱，就其实也是把你的照片去共享了之后收版权费。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
4: 对，而且这个，而且他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啊，
5: 也不错的，也不错的。
4: 我觉得这个有自己平时有摄影习惯的朋友，或者是觉得自己照片拍的还不错的，可以去投一投。
5: 对，
4: 就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哎，就像刚刚丹丹上半时段说的那位朋友一样，对吧？被这个大的机构或者大的平台录用录取，然后你的这个作品就能够收版权费了啊。
5: 对，
4: 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一个持续收入，还挺好的，
5: 是，
4: 而且认同感非常高。
5: 然后你知道我身边还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写东西，也喜欢读东西，然后
4: 就是写文字
5: 啊，对。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早年间的时候还是像这个编辑部啊或者去投稿啊，需要把它印成签字嘛，但现在这个媒体还有社交网络很发达，他就会利用什么某乎啊，然后或者一些可以帮他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种社交的这种平台去写网文，然后挣这个副业的钱，也还不错，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写作，
4: 就写手，
5: 对，他这个他写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挣钱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读他连载的东西或者读他的东西给他的评论的认同感，哎，这个很不错。
4: 对，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上学时期，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文笔好的同学会自己写一些小说，或者是写一些小故事，然后在班里传阅。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人，就你说那会儿他们有钱挣吗？或者是有额外收入没有？就是大家传阅，就是或者催更的这种成就感，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5: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被认同的感觉嘛。就是这个很实际。就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工作时间年限比较长了啊，然后这个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认同感慢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和岗位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急需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样的认同感。就比如别人说，哇，你唱歌唱得真棒，包括还有我有朋友是什么，他是自己开了这种账号，在某这种 K 歌软件之后去当主播，然后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就有朋友来听他唱歌， 哎，我觉得他就很享受那种聊天视频，大家说你唱主播唱歌真好听，然后他送一两朵花的，你说他挣钱吗？他不挣，他就是为了开心。
4: 嗯，其实就是这些认同感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有了这些认同感之后，会反哺到你的生活的工作当中，你会工作的更卖力，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5: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前同事啊，就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工作了，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朋友，
4: 嗯，
5: 然后他自己就。你是一个女孩，哎，她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被健身得到了从健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4: 就练得还不错
5: 啊，对，然后慢慢呢，她开始先带同事，
4: 嗯，
5: 你比如说，哎，丹丹，你要训练吗？我
4: 跟我一起，啊，
5: 跟我一块练吧，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发现她教得很专业，甚至比一些我们去接触到的健身教练还好，
4: 就你花钱请的人还要专业，
5: 对于是呢，她就去考了营养师的证，然后也去考了这种健身的资格证，
4: 嗯，
5: 然后她就辞职了。去当了一名健身博主，然后去带学员。
4: 嗯，
5: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4: 对，就是在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的一种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为自己这个以后的路，这个多谋划谋划，啊，
5: 嗯，
4: 多铺垫铺垫，
5: 是的，
4: 说不定就变成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5: 对，嗯，
4: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8: 对，哎，娇娇有什么比较向往的这样的斜杠生活吗？
7: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爱好跟我比较相似啊，然后爱好也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呀，然后也喜欢机车，然后还喜欢滑雪，然后喜欢这些户外活动。然后他的本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他就是本职是做大学老师的，就是他是学这个外国语的啊。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在某大学这个做这个教师。然后因为教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总是会接触年轻人，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会比较年轻的。二就是假期特别多。就学生一放暑假寒假，老师也跟着放。
8: 对，
7: 他就是平时的时间特别多，所以说他在比如他滑雪这件事情，他在寒假的时候就会去雪场一待很久，除了自己滑之外，就也教学生。就是在各个平台去授课，然后就带学生，然后去教。其实他并不是说收费特别高的那种，就是比其他的那些专业的教练要收的要相对低一点。但是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教会别人，且自己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当中去从事
8: 啊，这就跟我
7: 边滑边教，然后就是相当于零成本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
8: 懂了
7: 啊。然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让我感觉特别羡慕，还挺好的啊。
8: 这就跟我刚刚说跳舞，然后最后跳成这个舞蹈教练是一个概念啊，就爱好变成副业。
7: 但其实你看，他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
8: 对啊。
7: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双赢。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是特别充实的，就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换了一种其他的爱好，然后继续去教。然后整个你会看到他那个从业都是以人民教师，我们打引号的啊，就教别人教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还挺好。
8: 对，其实你看，就刚刚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嘛，就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现有的这种知识框架，再去在知识框架里面去找副业。包括你这个朋友，他因为教学已经有了自己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套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一定能教给别人。
7: 是的
8: 啊，他已经有了这种教学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爱好，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很稳当的一个副业。
7: 没错啊，而且你会发现他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大家在教授别人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教完之后，哎，他突然会了，或者突然滑得特别好，或者突然有一个成果展示，你其实也有特别大的成就感。
8: 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你去做这个事儿。这个老袁同学跟我们分享当年驻唱的这样的经历啊，就已经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初。
7: 对，那个时候
8: 初期啊，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7: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劲吧驻唱的那种有驻唱歌手的，其实也类似这种。

0: 点点东西，
1: 嗯，
0: 谈谈话，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你还可以点歌，
1: 嗯，
0: 其实还是很像的。
1: 只不过你看嘛，现在就是有都流行线上了，对吧？
0: 对，线上
1: 说线上主播一个道理啊，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对吧？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主业呢是一名财务，但是他的副业呢是去卖花。
0: 哦，卖花。
1: 他搞了一个这种微店，就现在在微信上开店不是也比较方便嘛？
0: 嗯。
1: 然后自己正好有这样的资源，他就在微店上去卖花，然后从这个云南职工包邮。他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喜欢，嗯，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导这个那个买卖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也开心，二一方面呢他也把钱挣了，
0: 嗯，
1: 所以这又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在不管是某宝上面啊，或者微信上面啊，或者是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网店，
0: 对，各个平台去找商机，
1: 啊、嗯，开网店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嗯，还是我以我身边朋友举例子，我发现我身边朋友很大部分都是有副业的，
0: 嗯、那你怎么回事？
1: 没时间，
0: 还在努力，
1: 就是一直在努力，没时间。他们是从这个货源平台，就是阿里巴巴这个货源平台，然后去批发，
0: 嗯，
1: 然后再自己开网店，然后再去做。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再去开网店就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对，就是会赶上那种
1: 太多了。现在
0: 红利就是平台期的，就是它初期的红利啊，如果赶上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千万不要跟风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就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呀，他开网约车，对吧？早两年的时候开网约车，他挣了一些钱，
1: 嗯
0: 啊，然后觉得这个甚至比你的主业挣的还多，然后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考，就我们说，你没有做好前期的准备或者前期的考察的时候，贸然进入或者贸然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会让它变成你的负担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贸然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占你的精力，
0: 对，就你本身就爱好这件事情，
1: 对，成功了或者不成功，它对你来说没关系啊，那就去做就好了啊。人有的时候也不用太瞻前顾后，
0: 对，
1: 敢想敢干嘛，对吧？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就不要功利心太强。
1: 是，
0: 啊，我们说的搞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让自己快乐的前提下，或者让不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的前提下，啊，不或者不占用你的主业的，不影响你的主业的前提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对，嗯，
0: 这个有收益，当然就会更开心。
1: 是，你看，这还有一名网友说的，我的主业是一名建筑师，我的副业呢是在 Airbnb，
0: 啊，做这个民宿。
1: 对，这也算是比较在自己的行当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对吧？啊，
0: 对，
1: 他建筑师可能就手里面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资源，然后就用去做 Airbnb， 哦，我觉得也很厉害。嗯，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自媒体账号，都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某什么某乎啊，然后去接一些这个一开始就是自己写。写完了发现呢这个图文哎浏览量特别高，
0: 嗯，
1: 然后慢慢呢就开始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0: 对，而且很专业化，
1: 啊，对，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啊，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哎，我觉得也挺好，这挣个打车钱，
0: 嗯，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嗯，你反正也是分享，对吧，
1: 嗯？
0: 分享完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分享，我还有钱赚，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跟你说：“哎呀，拍的好好，或者是啊，一定去打卡。”然后你其实会有一个成就感的反馈。
1: 对，这就又说到就是几代人的这种整个受到的教育，还有整个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差异了，
0: 嗯，
1: 就是还是在往老一辈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自己的啊，我这不能跟你说。包括有很多事情，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话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家事儿或者是我自己的干这些事儿，我得藏着。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分享的，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独哭哭不如众哭哭。
0: 就我有伤心事也要分享，然后分享完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一些这个一些比如情感上的一些帮助啊，或者一些建议，你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伤心了。然后开心的事也是分享给大家，别人也开心了，会自己觉得更开心。
1: 对，我经常能在这个某音上看到各种直播，就几个小年轻就哒哒哒哒哒一直说，就讲自己的故事，然后
0: 听的人特别多，
1: 听的人好多，当然他自己也本身很有表达的能力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跟他一块儿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让他把钱挣了。哎，我说这也挺厉害的，这个。
0: 对，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故事会，然后就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听的人特别多。
1: 就故事博主，这太厉害了，真的是。
0: 然后关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实时的互动，然后他们这个听的人也会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发现成了这个故事 连续剧
1: 啊，哎，你说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为啥就干不了这事儿呢？
0: 你主要是你没有故事，没有生活，
1: 也有可能。哎呀，这一说，就感觉我自己很汗颜呢。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就在梦中的朋友说，我平常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播客。然后我在这个播客里面是不露脸，然后用声音跟大家来聊天，然后也有自己的副业。播客其实火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它现在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火了，但是它有固定的听众。
0: 对，是因为现在的，就像我还是说的，就分享的平台，然后大家去发声的平台越来越多了，然后其实就刚刚说的声音播客这些类型其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更专精了，就是只喜欢声音或者就喜欢听这种播客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1: 那我以前觉得，就是我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已经变得很窄了，已经没有人听了。结果我最近发现，听
0: 的
1: 人非常非常
0: 多。对，
1: 就是你经常在旁边，你看，就有人他就一直拿这个听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现在听的好多都是那种 AI
0: 啊
1: ，AI 读的。并不是主播配的，
0: 是
1: 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0: 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行业要被取代了，
1: 真的都别说斜杠了。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几条那个配音，我以为
0: 是
1: 真人配的，结果是 AI 配的，
0: 对，
1: 然后又发现连播音员就连主持人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那我们怎么办？
0: 所以赶紧发展副业是吧？
1: 对，我要去干什么？我又不能培训 AI， 所以哎呀。还是希望就是 AI 慢一点吧，尽量让我们的真人多露露面啊，别都把我们的这个取代了，别最后搞得这个我们连个副业都没得做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就还是需要这个一些兴趣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副业，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1: 是，你看阿俊说了，这个以前有个80年代电影叫《哥们儿折腾记》，里面就利用业余时间摆摊儿烤羊肉串，属于现在的斜杠青年。
0: 这不一样吗？跟现在的地摊经济一样啊，
1: 一样啊。
0: 对，
1: 只不过大家可能方式啊，或者是在运营的方式啊，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是换汤不换药，对吧？
0: 包括老顽童说的这个配音啊，我当年也在某片子里配过音，是在跟某导演闲聊的时候，哎，他觉得我声音不错。就让我试了试，然后试完之后发现效果不错，然后又去配了几部片子，虽然不是什么主要角色，但是就当玩了，当然也是会给钱的。就我觉得就是这导演找完你，你估计在家里或者是跟自己朋友能就是能说半天，哎，今儿有个导演找我配音，哎，你到时候去看看那片子是吧，就这种成就感是一般的做一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的。
1: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副业了啊，就是去这个现在叫跑龙套
0: 啊，当群演
1: 啊，对，当群演。上学的时候，
0: 就特别爱找这种大学生
1: 跑了。最近发现这个在某音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跑去当群演
0: 啊，就看到大学生真的是这个幸福感特别高的一个群体，
1: 就是好玩你知道，大家不图钱，就是图一帮朋友在一块好玩，
0: 就吃剧组的免费餐，
1: 对，
0: 然后
1: 还
0: 有
1: 孵化
0: 道啊，还
1: 能
0: 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1: 对，同时能整个了解整个流程，因为这种幕后工作嘛，你永远看不见，就是图新鲜，这也算副业吧，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副业，对，也行是吧？
0: 是，哎，今天跟大家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啊，生活以外的，其实主要工作之外的一些副业，其实能够看到。真的大家身怀绝技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开展副业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就是终归究底吧，真的不是想让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去给自己多大压力挣多大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相对单一的生活当中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的宽度更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只有开心了生活才能叫做美好，对吧？
0: 没错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
1: 拜拜
0: 拜拜。

0: 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南疆8天7晚双飞深度游，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荡、帕米尔高原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竞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现在仅剩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报名吧。暑期北疆新线8月1号出发，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山子大峡谷等，8天7晚一价全含，粉丝尊享价6880元，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大家都非常的熟，而且现在气温呢也不算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聊哪儿先卖个关子，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嘉宾。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哎，最近去的地儿都比较热哈，今天要聊的是其中之一，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来西亚自由行。一提起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记忆，大家可能会想到新马泰港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啊。
8: 嗯，
7: 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于很多这个首次去往东南亚的朋友都是逃不开的话题，是跟团游啊还是自由行啊，反正横竖都去过，也可能是很多年前去过，那现在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我个人啊，由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这几个地方了，所以呢在上节目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我查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基本上给我的答案就非常的模棱两可。可能去过这仨地儿的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热哈，再加上当地的美食呢，可能口味都互相在学习，所以当地美食的味道可能也约略有那么一点相像，但是还是各有不同的。另外呢，对于泰国有可能大家相对更熟一些，不光是对泰国的什么曼谷啊、芭提雅，包括泰国的一些岛屿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一提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呀，我在说明里看到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岛啊，当然新加坡岛就少了点，但是我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小岛啊就不太熟。另外呢，对马来西亚到底怎么玩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淡忘了。今天呢要一起聊一聊在2026年就在前不久，我们的包括同学来了一趟马来西亚哈，回来以后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在这个季节去的一个自由行的攻略。先问包括一个问题，这个你是习惯那边的天气吗？和三亚比是不是现在的温度都差不多呀？
8: 那边只比三亚更热更暖和啊，湿度更大一些，因为它离赤道更近。
7: 对啊，
8: 而且近好多，
7: 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季节，它那地方也分旱季和雨季吧，
8: 也不太分，就是
7: 老下雨。
8: 对，当时我记得

0: 去年吧，我们就去那个泰国跟当地朋友聊，人说你们现在来的季节好呀。我说现在季节是什么季？他说现在的季节是那个热季，就是暖和季。
1: 在他们那儿也有热季
0: 啊。我说那我要是3月份以后呢？我要后边再来呢？说那就是更热的季啊。
1: 这是对泰国的一个基本印象。
0: 对，
1: 其实确实大家对泰国比较更熟一点哈。但是这两年尤其是电影特别的火。叫《给阿莫的情书》，这里头提到的是东南亚华侨啊，这个忘回寄钱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当然，那一个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泰国，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可能也有更多的这个华人。最近呢，我们可能透过 B 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也看到了更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大马的华人，他们呢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哈，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马来西亚呢，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个我习惯问一个自由行的博主到达某个地方的第一感受，但是对于包括来讲，马来西亚常去，泰国也常去，这东南亚这没事儿就来溜一趟啊，下了飞机感觉和新加坡和泰国有区别吗？
0: 哎，也其实你要分的话也有区别。
1: 哦，
0: 首先呢，就是马来西亚整个的它的这个国民的组成跟泰国跟那个新加坡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70%它是马来人，然后呢，大概20%呢左右是这个就是有华人，就是华裔，就是马来华人华裔，然后还有呢7%左右的是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是有自己的他们一套的信仰文化体系的，生活在常年居住在马来西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他本来他是一堆不叫本来他是主要以信这个伊斯兰教为主，所以呢他的风格就是在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所以他是这么一种画风，很多人喜欢骑摩托车，而且摩托车可以上高速。
1: 这是有些不一样的地儿，
0: 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画风首先就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比的话，泰国是几乎是全民就是笃信佛教，
1: 佛教的。
0: 然后这边呢，就是又有就是他的马来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就是除了华人这样，因为华人有其他的可能信仰，
1: 信仰。对，
0: 哎，那他基本上都是笃信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两个画风它就天然就不一样。你会看到大量的在泰国，你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佛教寺庙，咱就不说其他的深究。哎，那你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圆顶的建筑啊，清真寺啊等等，甚至也在吉隆坡有一个它的国家清真寺，是它那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很不一样。它的中间不是那种那种叫什么洋葱顶啊，那种圆顶啊，它是一个像伞顶一样的，设计的非常的1957年设计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有超前的这种设计意识吧，
1: 就是现在看依然漂亮。
0: 对对对，就是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很有概念性的一个大清真寺，这也是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去打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就是城市漫步天然就有的景色啊。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就是首先说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的画风就不太一样。
1: 对，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
0: 对，这就不太一样。然后新加坡就更多的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就很挤，所有东西都也不叫挤，就所有东西
1: 都比较集中，
0: 密度非常大。
1: 对，
0: 哎，可能这个地方拐弯抹角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达的程度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那儿更多的是你会看到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然后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都市里，他们又利用了热带的这种气候去，就是叫什么见缝插针的往里加了很多绿化。
1: 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楼宇，我是第一次，以前我只是在新闻里看到，上次去新加坡第一次看到那个楼宇外头整个都是绿的嘛，
0: 对，
1: 它竖着种。
0: 现在还有那楼中间镂空着，给你这中间这边是一格树一格房子，一格树一格房子，它那镂空的楼也有。然后这次呢，对，这是新加坡。那马来西亚呢，地儿就比新加坡大多了。所以呢，在吉隆坡这次我也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户外的屋顶花园。就是在它的叫 TRX 一个。
1: TRX
0: 一个购物中心吧，咱就说是
1: 一大帽，
0: 类似于国贸的那个几期几期的那么一个，但是它在三楼的这个位置， 三楼的屋顶是整个户外一片连起来，跟旁边几个大楼的三楼都能连成一片。
2: 嗯，
0: 然后上面种了大量的，就是一个屋顶花园，就
1: 空中花园。
0: 空中花园，
1: 嗯，
0: 就是你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大概三楼四楼的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这块又有假山，又有流水，又有这些绿化，又有热带雨林的那种画风的既视感。
1: 嗯，
0: 抬头可见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是旁边的办公楼啊，还仍然能在。因为你毕竟是三楼出来的，
1: 也是个 CBD 区呗。
0: CBD 中间有这样一块这个绿化，然后呢，因为它的城市吉隆坡的城市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你毕竟是热带嘛，所以你也不缺这种绿化也好啊，甚至很多这种植被啊，
2: 对，
0: 生长的非常茂密。
1: 嗯，
0: 这就是可能这三个国家，咱说新马泰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画风上的不一样吧。如果你要是按照它的城市化的这种流程来说的话，新加坡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城市，一个繁忙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2: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但是你只要把头转过来，这边就是一个人间烟火气的，这边就是一个居民区的，
1: 哦，
0: 咱不能说市井吧，
1: 嗯，
0: 但是它很接地气的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一个风格。
1: 嗯，
0: 曼谷呢，就是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
1: 你看，比例不一样，
0: 比例不一样。然后呢，你说高楼大厦也有什么像素楼啊、皇家这个免税店啊等等的这些大楼啊，也是拔地而起。但是呢，它的比例就是掺插在人间烟火气市井当中的几个拔地而起的这种大楼。
1: 对对对，这是对城市的一个初印象啊，就是 City Walk 出了机场或者说到宾馆之前，你会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会对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留下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一个印象哈。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屋顶花园，在任何一个这个楼宇密集的 CBD 区啊，这个屋顶花园或者说这个想办法这个增加绿植的面积，都是一个这个市政甚至是文旅需要考虑的一个课题啊。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越来越高楼大厦，走在那个地方呢，那真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如果没有这些绿色点缀，有可能整个城市它再雄伟都感觉有些枯燥和单调。
0: 嗯，
1: 这是来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气温已经不是一般高的马来西亚自由行。到了夏天了哈，去点这个热闹的地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博主、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包括已经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落地新马泰这3个地方给他带来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各个国家的风格，各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信仰以及城市建设的特色。这其中主要提到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感受大都市，因为它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城市嘛。另外呢，这个泰国可能人间烟火气曼谷啊，这个人间烟火气更浓一些，马来西亚比较均衡，它也有它非常繁华的地方啊，也有一片腿就能到的一些老百姓这个经常去吃的一些馆子啊，经常去逛的一些街，这个楼宇建设呢也是相对比较现代化。第二个时段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马来西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景区了，还是从 City Walk 开始吧。这个我上节目之前也做了点功课哈，说消费这仨国家哪个最低，说泰国最低，马来西亚相对高一点，但是在这3个国家里比新加坡是非常贵的啊。这个可能这个自由行的朋友感受是比较深，但是随团的有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因为都包在这个出行费用当中了。你要是自己去住店啊，自己去打车呀，自己去吃饭，有可能就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儿。就你感觉就去这么多回，你自己掏钱的机会多吗？说实话
13: 我超前的机会太多了，因为这
12: 纯自由行，
13: 对，这三个国家我都真正意义上的说自由行过，
12: 就是背包自由行。
13: 对，不是背包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去这些地儿，咱
12: 已经不缺银子了。
13: 那对，咱这经济水平在那儿也不用非得背包了，就啊，
12: 对对对，
13: 这些咱们说它整体来说，确实新加坡是比较贵的
12: 啊。
13: 然后呢，那个第二位的就是确实是
12: 马来西亚。
13: 马来西亚呢，但是分两个地方，就主要是吉隆坡和

0: 其他地方。吉隆坡的物价
1: 是物价有一个那个非常典型的区别，
0: 非常的贵啊、
1: 哦。
0: 然后呢，其他的地方呢，就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哦、可以这样把马来西亚的物价分成两个不同的档次
1: 、
0: 哦，吉隆坡物价和其他地方的物价。所以呢，这个我之前去的都是算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东马呀，就是沙巴那边啊，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些小城市啊，可能去的多一些。然后这次去到吉隆坡深度游览了以后，发现确实物价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汇率呢，还不是那么高，
1: 有些变化，
0: 哎，有些变化，现在好像是1:1.74左右，
1: 嗯，
0: 就是人民币的原来是1:2。就是一下乘上去的话就多了，现在的人民币1块钱可能对人家一马币1块钱大概对人民币1.74块，所以呢就是这小数点你别看，你要买1000块钱东西能便宜不少钱的。
1: 对对对，就是从心理上你一乘就能感觉出现在比过去便宜，
0: 哎，稍微低了一些，所以呢这个也还好。然后泰国呢一直比较稳定的就是从咱们人民币呢是1块钱比它5块钱，所以咱们这是1:5，那边呢就价格就是便宜多了，
1: 就动不动20泰铢，这
0: 泰铢就是4块钱，反正就是几块钱，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不用想了，就是咱们到那儿就是打款那种感觉
1: 啊。对，这是有关这个物价方面的，
0: 嗯，
1: 这是有关这个城市漫游或者说是自由行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面貌，另外一个就是消费水平。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游历了。你知道一提马来西亚大家都特别耳熟，
0: 嗯，
1: 甚至大家都去过，但是你说真的这个除了吉隆坡之外，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哪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说特别大众的啊，就是作为自由行，作为像包括这样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旅游爱好者啊，还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哪儿？我们可能平常也不会特意跟包括就马来西亚的这些地方开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
0: 对，
1: 对你来讲，如果你选马来西亚自由行的话，除了吉隆，你刚才说物价，除了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这两个不同的档次。那除了吉隆坡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城市值得我们去逛一逛？你别跟我说一片腿就到新加坡了啊！
0: 那不能，那不能。虽然新加坡其实是挨着马来西亚，
1: 啊，
0: 就是我比较推荐的，首先肯定是如果喜欢看自然景色，肯定是沙巴。
1: 沙巴，
0: 对，就是沙巴沙捞越，它所在的是我们称之为东马，
1: 啊，
0: 就是马来西亚。如果你把它国土面积分成两个大块的话，西马就是我们说吉隆坡所在的这个，就马来西亚咱们说本土也好，就是它的国土的这个首都所在的这一溜，
1: 嗯，
0: 这个叫做西马。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呢，就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这个岛呢，北部是主要是马来西亚，然后南部是这个分给了这个印尼，所以这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岛，然后它的北部就是我们说马来西亚，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国叫文莱
1: 啊，然后那边就叫东马了。
0: 对，那边呢就是以我们知道的沙巴呀，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就是会去潜水啊，做那些浮潜呀，因为那边的海洋资源会非常好。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沙巴往西，就是加勒曼丹岛的西北侧这一带的，有很多的原始森林，还有就是咱们说就有点类似于热带雨林的这种气候啊，地理地貌。
1: 嗯，
0: 那这边就是看着玩什么，玩原始森林啊，那里边有一些什么这种狒狒啊，然后包括那种夜里的萤火虫啊，什么夜里去探险啊等等，就是那边呢是那种自然景观多一些。然后在沙巴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沙巴，它的城市其实它的应该叫首府吧，那个城市叫哥打京纳巴鲁。Kota Kota King Na Balu， 就是这是
1: 全名了，
0: 全名，它的简称就是 K Kota King，然后 King Na Balu，然后因为旁边呢有一座他们自己的叫做神山，就叫这科塔京纳巴鲁山，哎，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资源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山里面呢，除了它的文化，就是你当地人的这些文化的可以玩之外呢，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民族特色可以去游览，还有呢，就是这地方也产那个独特的榴莲啊，就是猫山王，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地方产一种叫神山王
1: 啊，
0: 就是哥打京纳巴鲁这个山上，你像这名字叫神山王嘛，哎，味道非常的不一样，有那种强的焦糖味道，
1: 对，就能吃出来的，
0: 能吃出来。就是在马来西亚，我大概每次来都会开榴莲，就是实现榴莲自由吧，这种状态。上次在东马就开了很多榴莲，然后这次呢去这个西马，我们从那个吉隆坡出来，还去了一个小城叫怡保。
1: 怡保，这个也没听说，就是他在西马这边，
0: 对，在西马这边，就是从吉隆坡开车过去，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那不近呢。

0: 不近，但是其实整个你说马来西亚那个西马这一带的，它的车距离都还好。如果你自驾的话，我是认为自驾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的整个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像它的铁路啊等等，不是很发达。就是也就是说，我问了大概几个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都不建议我去。如果我当时想去哪儿，想去那个槟城，就是离这个大概可能吉隆坡大概五个多小时一个车程的距离，我的朋友都建议我坐飞机。
1: 嚯！哦，
0: 飞机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就是、地面交通条件就是有限、
0: 哎，就感觉还不如就是它的经济发达就体现在这儿了，它反而是都是飞，就很方便。那它的公共交通更多的是飞，那你还不如去飞一下。我说那我要坐火车呢啊，那可能就导致一个是咣当咣当要转车，然后不方便，公共交通就的不便利性就相对有一点捉襟见肘
1: 了。
0: 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自驾会比较爽。
1: 但是就是舵轮的问题啊，
0: 舵轮咱们
1: 开惯了，
0: 对，开这个应该是我问了一下，好像是翻译的英文驾照是可以开的啊，也是可以开的，
1: 但是你得小心，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头车啊，这是很多去过这个舵轮不一样的，
0: 左转右转这个是完全反着的
1: 啊，对，你要不就尽量排队，你就不要排在第一个，
0: 对，
1: 你要自己在第一个很，尤其从胡同出来，还有在红绿灯。
0: 在大城市的话，我不建议，就是说咱们一上来就在这种像吉隆坡啊这种繁忙的大城市。我第一次在泰国，当时前两年自驾也是在一个海岛，就是在普吉那边
1: 啊，
0: 我试了一下，也还可以，
1: 哎，
0: 对，
1: 就马上能适应。
0: 对，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也开了很多年车，那边就是正经海岛派的一个大哥嘛，
1: 就你不用适应，
0: 我对不太用适应，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你在一个非常繁忙的嘈杂的这种环境下去尝试自驾。
1: 啊，
0: 比如说甭管是吉隆坡也好，曼谷也好，新加坡也好，这些大城市都跟北京一样，上海一样，就是它没有给你容错的机会。
1: 嗯，
0: 那你开车又手忙脚乱的，这单行线那边不让左转弯，就是它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办法一下处理过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咱们一开始起步就在这儿租车，因为可能会。
1: 就有经验的可以哈，
0: 哎，或者你还不如直接从机场租完之后，咱不进吉隆坡，因为机场离吉隆坡开车也得一个小时，
1: 就是去您要去的另外一个
0: 城市，哎，直接高速您就往怡保也好，马六甲，因为在南边，你可以直接去马六甲。
1: 你刚才说的是怡保，
0: 哎，对，怡保是往北边，对，
1: 吃榴莲，
0: 吃榴莲，这个地方的榴莲更便宜，而且还有几个是本地特色榴莲。就我们花了大概人民币可能人均40块钱，实现了榴莲自由。就是
1: 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榴莲我也吃过，但是你说本地特色这个事儿，也有可能我确实是太主流了啊。就是你能一口吃出来那个榴莲跟别的地儿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每个榴莲都不一样，
1: 口味不一样？
0: 喂，你就能吃出这口味，这个是偏甜的，那个是这个偏甜的，那个是偏焦糖味的，那个是熟透了有点酒香的，甚至还有一种跟 whisky 味道差不多。
1: 就是打开就这么吃就会能感觉到，
0: 就直接打开吃，就是不同的榴莲。
1: 你刚才说去东边这个去叫什么东马那儿吃，那
0: 东马吃的是另外一种
1: 沙巴，
0: 对，沙巴那边吃的那个神山王也长得不一样。
1: 然后在西马这个地方叫
0: 怡保，
1: 你专程就去了吃榴莲。
0: 因为怡保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一个小城，感觉像是在时间中就被凝固住了那么一个小城市。它现在还有几条巷子，就是一直在保持着100年前的这种风貌。所以呢，就是很好逛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当时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殖民者，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这儿也修了铁路，然后也有这种老的建筑，就19世纪的这种建筑，也保留了很多。所以怡保是一个还挺有看点的一个小城。
1: 哎，但是在基本上我们很多聊马来西亚的，很少聊到你说的这个城市。但是东马大家
0: 比较小众
1: 啊，对对对，怡保这是个小地方，但是呢，非常的安静，有特色。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就是城内的交通也算是比较便利，另外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街巷，还有特色榴莲啊。不知道你这次就槟城也去了吗？
0: 槟城没有，我就本来想去，后来结果因为行程的关系，我后面就只能放弃，因为后面又去了土耳其。
1: 时间太紧。
0: 本来我的槟城。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1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

0: 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004008-6000。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王若琳的声音，她唱歌呢就是这样的调调，慵懒自由，从不踩点，跟着节奏，每个字呢都能够卡到正拍，但是呢她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状态，却也可以跟着主旋律让你过而不忘，永远的微醺状态，不放纵的慵懒，不散漫的态度，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小小个性，这就是她，那个不主流也永远不会过时的王若琳。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忘忧草》。

忘忧草呢是华健大哥2001年推出的歌，这个歌因为歌词状况不顺而一度被弃，周华健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为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一推出就以温暖多情的民谣曲风再加上人生哲理般的歌词感人至深，歌词里面提倡了很多诗意性的人生观和生活观，也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治愈很多人的吧。下一首歌来听许飞，我要

0: 身不存。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1: 一只，两只，三只，
2: 那边还有呢，那边。
0: 对，
2: 看，哇！
3: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福海翻黑暗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来简单的制作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重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宝宝防晒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童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伤了。当然了，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呢、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听心小琪童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

0: 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黄心凌的睫毛弯弯，这是她05年的歌。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些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这个歌呢是重返二十岁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电影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制作人在八九百首歌的 demo 当中来回的筛选，精雕细琢，在拍摄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终于是确定了这个歌的最终版。而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录音棚当中鹿晗也是反复的多次揣摩，三天时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反复的录制重录打回再录制，才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一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介绍一条旅游线路，那就是去北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和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日和24号，和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学生谈恋爱这么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年的高考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嘛，有的家长呢在忐忑我的孩子啊能否正常发挥，还有的开始琢磨呢，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孩子该干什么。还有一个啊，就是可能有的家长啊在心里想过但是没有好意思啊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孩子要上大学了，那上大学之后呢要不要鼓励他谈恋爱呢？今天来投稿的就是一位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妈妈，我们来看看呢她是怎么说的。这位妈妈说啊，我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在考虑啊要不要鼓励孩子大学谈恋爱呢。我在身边听到过两个意见，第一呢是学业为主， AI 都要淘汰你了，你还不想想办法呀，谈什么恋爱哟，30岁之前生活稳定下来是第一位的。也有人说呢，青春最美，再不谈恋爱呢就没有恋爱可谈了，大学时候啊最该谈恋爱了。哪种看法更符合当下的实际呢？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这位妈妈的困惑呢非常的真实啊，一边呢是学业竞争派，觉得啊大学呢是提升自己的黄金期，恋爱分心耽误前途，而且呢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不赶紧学本事呢就要被淘汰了。另一边呢则是啊青春体验派，觉得大学不谈恋爱就错过了最美的时光，以后工作了更难找对象了。两边的说法呢似乎啊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那到底啊该怎么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分5个部分来深入这个话题。第一呢是拆解啊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与误区。第二呢就是啊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大学阶段谈恋爱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呢就是学业与恋爱真的是2选1吗？第四啊就是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不鼓励不反对还是有所引导呢？第五啊就是具体给孩子什么样的恋爱教育才真正有用。好，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给大家出一个互动话题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发表您的观点。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您支持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吗？或者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然后呢觉得大学谈恋爱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观点。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3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第一种呢就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平台里头哈，知道的知。那我们呢可以在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莞 APP， 首页啊我们看到最下边的中间啊广播电视啊这个频道对吧，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这个里头呢，我们看一下视频号啊，我们是每天通过视频号在直播的，东莞电台视频号，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哈、都在进行城市的声音直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金朗北路从毛枝东路到管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啊，你觉得大学应该谈恋爱了吗？是不是啊，应该鼓励支持孩子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呢？还是说觉得大学期间应该把精力啊都放在学业上？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相信呢很多的高三啊以及大学生的家长啊都在心里琢磨过，只是呢可能很少啊去公开讨论这个话题。那我先分别来拆解一下您听到的两种声音，看看啊他们各自的合理之处以及可能存在的盲点。第一种观点呢是认为学业为重啊，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 AI 都要淘汰你了，30岁之前呢生活稳定下来呢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的核心呢就是啊，大学是知识和技能积累的关键期，恋爱啊则会分散精力，耽误核心竞争力。尤其呢现在 AI 浪潮来了，很多家长啊担心孩子不拼命的学点硬本事啊将来找不到工作。这个观点呢有它的现实基础啊，大学四年确实是人生当中学习效率最高、试错成本最低的时期。如果啊把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投入到一段不成熟的恋爱当中，确实啊可能会影响学业。另外呢，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先立业后成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观点的这个盲点在哪里呢？第一就是他把恋爱和学业啊完全对立起来了，好像呢谈恋爱就一定会耽误学习啊，不谈恋爱就一定会学习好。事实呢并非如此吧，很多的学霸情侣呢是互相促进、共同保研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恋爱本身呢不是问题啊，如何管理时间和情绪才是问题。第二呢就是啊，他忽略了人的社会性，人不是学习机器啊。大学阶段呢除了学知识，还要学做人、学合作、学处理亲密关系，这些能力对未来的职场和生活同样的重要。一个人如果在大学期间完全没有练习过亲密关系，等到30岁生活稳定后再去找对象，往往会发现自己啊在情感沟通、冲突处理啊等方面是非常的生疏啊，反而呢更加容易踩坑啊。第三呢就是啊，30岁之前生活稳定下来，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稳定呢不是单方面努力就能够达成的，它取决于经济、机遇还有伴侣啊等等多重因素。把恋爱推迟到稳定之后，可能会错过了最纯粹的、最不功利的恋爱机会。好，分析完了第一种观点啊，可见呢这种认为大学呢先好好学习啊，搞好学业，增强竞争力啊，30岁之前呢让自己稳定下来啊，这个观点呢它是存在了很多盲点的啊，它并不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观点啊，就是青春最美，再不谈恋爱就没有恋爱可谈了，大学时候呢最应该谈恋爱。那么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啊，大学是人生当中最适合谈恋爱的时期，年纪刚好，环境单纯，没有太多的现实压力，错过了就很难再有那种心动的感觉。这个观点呢有它的道理啊，很多人回忆青春最美好的片段呢就是在大学时代的恋爱，那个时候的爱情相对比较纯粹啊，不用考虑房子、车子、户口啊，喜欢就是喜欢嘛。而且呢大学里头呢有大量的同龄人，社交机会比较多啊，确实呢是结识异性的黄金窗口。但是呢这种啊在大学期间啊最适合谈恋爱，不谈恋爱就错过了青春的这个观点呢它也是有盲点的啊，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啊，他把大学不谈恋爱等同于人生再也没有恋爱，这显然就是一种焦虑的夸大。那么也有一些人他是在工作之后啊才遇到真爱的，他们的人生呢并没有因此而不完整，恋爱呢不是现实抢购啊，不是说错过这个时辰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啊，他可能给孩子啊添加不必要的压力，
如果孩子本身性格内向，或者呢暂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家长啊一味鼓励快点去谈快点去谈，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啊不正常，反而增加了焦虑。第三呢，就是他忽略了恋爱的质量，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啊，随便找个人凑合，或者呢是在不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一段互相消耗的关系，还不如不谈呢。好的恋爱啊是锦上添花，糟糕的恋爱呢则是雪上加霜。所以呢，我的初步的结论就是啊，这两种观点呢其实都是有 bug 的啊，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多过于绝对了。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啊，把要不要谈恋爱当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是非题，而不是一个看情况看能力看缘分的选择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啊，不是选边站，而是帮孩子建立起啊做这个选择的能力。好，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有77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大家呢听这个话题感兴趣吗？你们家有没有啊，就是已经处在高三这个阶段，马上上大学了，或者说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呢？啊，对于这个话题啊，在大学期间是不是应该啊鼓励孩子谈恋爱呢？这个呢，您感兴趣吗？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好，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哈，咱们也是在高考之前呢，哎，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因为7号到9号就是高考嘛，今天是6月5号，再过一天哈，今天明天过了以后哈，周日咱们就开始2026年的高考啦。今天来提问啊，讲这个恋爱话题的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呢心态还是比较松弛的，估计呢自己的孩子呢成绩比较稳定是吧，就相信孩子能够有正常的发挥啊，大概率啊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操心呢，说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家孩子我要不要鼓励他大学里头谈个恋爱呢？啊，听到的两种说法呢似乎都有道理啊。第一种呢认为呢大学是这个学业竞争很关键的时期啊，应该呢把心思啊用在学业上，好好的学习啊，争取呢在这个人工智能年代啊能够不被淘汰，能够找到工作，对吧？好，然后呢另外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大学期间啊青春最美啊，这个阶段不谈恋爱什么时候谈恋爱啊，错过了就没有了啊，应该谈恋爱啊。那么两种观点呢我刚刚都分析了，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分析不拆解的你是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都是绝对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大学谈恋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会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啊来看这件事情，帮大家来拆解一下啊，大学谈恋爱意味着什么呢？那般单纯，你为他负责尽本分，对他的荒唐一忍再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谈的话题就是啊，是否应该鼓励孩子在大学期间谈个恋爱呢？
1: 诡异的身材，挑衅的洁白，冰冷的空气慢慢滑行而来，猎物上门来，我冷眼看待过多的寂寞，黑夜已经超载。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啊，来分析一下大学谈恋爱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啊，人的一生呢是分成八个阶段，每个阶段呢都有一个核心的心理社会危机。18到25岁这个阶段啊，叫成年早期，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这个年龄段，一个人需要学会与另一个人建立真正的亲密的啊承诺性的关系。如果这个任务完成的好，他未来就能够拥有健康的爱情和友情。如果呢完成的不好呢，他就会陷入孤独感和疏离感，害怕亲密，难以信任他人。注意啊，埃里克森说的不是必须谈恋爱，而是呢必须具备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哦。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恋爱来练习，也可以通过深厚的友谊、家庭关系来培养啊。但是恋爱呢，无疑是最直接和最综合的练习场。所以呢，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呢，大学谈恋爱最重要的意义呢，不是享受青春，而是什么呢？而是第一啊，学习认识自己。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啊，都会被放大。你会发现啊，自己原来这么爱吃醋，这么没安全感，或者呢，原来自己这么会照顾人，这么有耐心，这些自我认知呢，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第二呢，就是学习和异性相处。很多孩子啊，高中阶段和异性几乎没有正常的交流，到了大学突然要面对恋爱，往往啊手足无措。大学恋爱呢是一个低风险高容错率的练习场，分手了还可以换啊，没有人会因为丢了工作啊，因为这个事情丢工作，或者是被亲戚议论哈，都会觉得年轻人谈个恋爱嘛，啊分手就分手了嘛，对吧？第三呢，就是啊，学习处理冲突和边界。恋爱中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争吵、误解、失望，如何去处理这些负面情绪？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需求？如何尊重对方的边界啊，同时守护自己的边界？那么这些呢，都是未来婚姻和职场当中必备的技能啊。第四呢，就学习接受失去和分离。大多数的大学恋爱呢，最终会走向分手。这听起来很残酷吧？但是其实是一堂重要的人生课，学会体面的分手，学会啊从失恋当中恢复，学会不把自我价值绑定在一段关系上啊。这些能力呢，会让一个人在未来的人生中少受很多的伤害。所以呢，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啊，作为家长，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去回答鼓励或者是不鼓励啊，我们应该回答的就是我的孩子是否具备了进入一段健康恋爱的心理能力和认知水平呢？如果具备了，那么恋爱是好事儿哈。如果呢不具备，那即使恋爱了也容易受伤啊。这个时候呢，家长需要做的不是阻止，而是帮助他提升能力。

好的，继续往下来拆解啊，学业和恋爱真的就是二选一吗？啊 ，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为了增强自己在 AI 时代的竞争力而放弃谈恋爱吗？好，我们这个时候哈、啊，来继续往下分析。那这个投稿的妈妈呢，她提到了一个非常具有当下特点的焦虑啊，就是 AI 都要淘汰你了，你还不好好学习呀，谈什么恋爱呢？这个焦虑很有代表性啊，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呢，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孩子理应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实习和考证啊，恋爱呢则是不实用的奢侈品。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根据呢一个招聘平台上发布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企业啊在招聘应届生的时候呢，最看重的素质排名前五啊，分别是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能力、责任心和抗压能力啊。你看啊，除了学习能力之外呢，其他的四项啊都是和与人相处有关的，而恋爱呢恰恰就是最锻炼沟通、协作、责任和抗压的事情之一。一个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学生，可能在专业技能上很优秀啊，但是呢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管理情绪、共情他人方面呢，往往呢会比有过健康恋爱经历的同龄人要慢一拍，而这些软技能啊恰恰就是 AI 很难替代的。AI 能够写代码，能画画，能写文章，但是它无法真正的理解人类的情感，无法在伴侣难过的时候啊给一个恰到好处的拥抱，无法呢在冲突当中先放下自尊说一句对不起。那未来社会最稀缺的能力呢，不是纯技术能力，而是人的能力啊，就是共情啊、沟通啊、合作啊、领导力啊，而这些能力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习得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继续往下聊，就是学业和恋爱真的冲突吗？啊，给大家呢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小张啊，大学四年没有谈过恋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拿了国奖，保研到顶尖的学校啊，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进入大厂工作，两年之后呢发现自己啊和异性打交道非常困难，相亲多次都不顺利，内心是很孤独的。好，第二个呢是小李哈、啊，大一开始谈恋爱，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逃课、打游戏、吵架、和好，成绩挂科，毕业的时候呢找不到好工作，最后分手，他后悔自己啊把大学给荒废了。好，第三个案例啊，这个小王大二开始谈恋爱，和女友呢约定啊每周一起自习，互相督促，两人都拿了奖学金，周末啊一起参加社团活动，假期呢一起去实习，毕业的时候啊一个保研成功，一个拿到了好的 offer 啊，感情稳定，计划结婚。这三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恋爱和学业的冲突呢，并不是必然的呀。关键在于谈恋爱怎么谈，对吧？健康的恋爱是互相成就的，不健康的恋爱呢，则是互相消耗。而孩子是否能够拥有健康的恋爱，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家长的引导和之前的教育。给家长的结论呢，就是啊，不要用学业为重啊去否定恋爱，也不要用青春最美去鼓励盲目的恋爱。正确的态度就是啊，支持孩子啊在有能力管理好学业的前提下，顺其自然的去发展健康的亲密关系。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啊，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啊。我把这个话题呢就是转出去了以后呢，就有一位家长啊，是个妈妈，就说呢，现在的家长呢一般都是威逼利诱孩子啊多谈几场恋爱，但是呢发现呢好像孩子呢还不愿意躬身入局啊。那我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我们不是简单的来啊，就是二元角度来分析说是谈还是不该谈啊。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务实的去看到，实际上呢孩子呢他是要学会啊如何去处理亲密关系啊。那所以呢支持孩子在有能力管理好学业的前提之下，顺其自然的发展健康的亲密关系。既不需要说啊不许谈啊，也不要说哎呀你还是谈吧啊，不谈的话以后没机会谈了，也没必要。好，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从要不要鼓励啊到如何引导。那我觉得呢，无论孩子谈不谈恋爱啊，作为家长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支持和教育呢？我来给几条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把选择题变成开放题，不要问孩子你大学打算谈恋爱吗，这个问题会让他感到压力或者是被冒犯啊，而是可以这样说，爸爸妈妈觉得大学呢是一个很好的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的阶段啊，如果你遇到了互相喜欢的人，我们支持你认真对待，如果暂时没有遇到呢也没关系，先把自己过好，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们都爱你。这段话呢是表达了几个重要的信息哈。第一个，家长是开放的，不施压的。第二呢，恋爱不是任务而是缘分。第三呢，就是自我成长是根本。好，然后呢第二个建议就是啊，教孩子来识别健康的关系，这点呢尤其的重要。很多年轻人呢是陷入糟糕的恋爱而不自知啊，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教过什么是健康的关系。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聊以下几点。健康的恋爱是让你变得更好，更有动力，更自信，更平静，而不是

是更糟啊，如果你变得更焦虑、更自卑、更消耗了，那这个关系肯定是不健康的呀，对吧？健康的恋爱当中呢，双方都有独立的空间和朋友，而不是24小时黏在一起。健康的恋爱当中，冲突呢是可以被讨论和解决的，而不是冷战、威胁或者是暴力。健康的恋爱当中，说不啊是被尊重的哈。那么你觉得你不想要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不想发生关系哈，你不想公开关系哈，这个都是可以的哈。好，然后呢，第三个建议就是要教孩子安全恋爱的常识。很多家长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啊，但是很重要啊。这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首先是性的健康知识哈、啊，包括呢避孕的知识啊，还有呢要就是避免性病嘛，因为大学生里头这个性传播疾病呢哈、啊，他们也有可能会被这个传道，对吧？还有呢情感的边界啊，不要害怕失去啊而委屈自己。还有呢网络交友的安全，不要轻易去发什么隐私照片啊，如何去识别 PUA 和情感操控啊，这些东西呢学校不教，只能由家长来补啦。好，第四个建议呢是要做好失恋后援团。大学恋爱的结局呢往往不是结婚，而是分手。家长要提前让孩子知道失恋了可以回家哭，爸爸妈妈不会说早就告诉过你了，而是会给你煲汤，会陪你散步，听你倾诉。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啊，是孩子敢于去爱也敢于离开的底气。好，然后呢第五个建议就是啊，把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啊变成情感练习场。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段亲密关系，如果你能够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做到倾听而不评判，支持而不控制，允许犯错而不羞辱，那么在他未来的恋爱当中也会自然地去寻找和建立类似的关系啊。反之呢，如果他在家里总是被吼、被贬低、被控制，他要么就找一个同样控制他的伴侣，要不然就会变成一个控制别人的人。好，那么所以呢，回到这位妈妈的提问，要不要鼓励呢？我的回答就是呢，不需要刻意去鼓励啊，更不需要说像刚才那位妈妈说的一样啊，威逼利诱孩子哈、啊、去谈恋爱，也不要刻意反对。你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能力爱自己也有能力爱别人的人，当这个人出现了，他自然会吸引到对的人，当这个人还没有出现啊，你催也没有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想飞。好，接下来呢，来跟大家继续往下聊啊，就是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嘛，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呢啊，给大家问到说呢，哎，是否支持啊自己的孩子在大学期间谈个恋爱呀？还有呢，自己哈、啊、有没有在大学期间谈过恋爱？对目前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呢？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就说啊，我是支持女儿大学谈恋爱的。我自己呢，就是大学谈的恋爱，和老公结婚20多年。我觉得大学谈恋爱呢是最纯粹的，工作之后呢相亲啊，大家先摆条件就没意思了。还有一个爸爸呢就说，我反对，我儿子呢大学谈了3年，最后分手了，他颓废了半年啊，差点没毕业。我觉得大学就应该好好学习呀、啊，恋爱呢等工作之后呢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再谈。还有呢，这位应该是个年轻人啊，他说，我觉得因人而异，我的室友谈恋爱，两个人一起考研成功了，我自己没谈呢也过得挺好的。关键呢，不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也不要因为没谈就觉得自己失败了，家长不要给压力啊，就是最好的支持。我觉得呢，那位支持女儿大学谈恋爱的妈妈哈、啊，您很幸运遇到了对的人，而且呢修成了正果。但是我们也见到过她这个大学毕业啊，最终呢走向痛苦的分手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呢，支持是对的啊，但是也要教孩子保护好自己。还有呢，那位反对的爸爸哈、啊，您儿子的经历呢确实令人心疼。但是呢，哎，我想说啊，分手之后颓废半年，也许呢恰恰说明了他在恋爱之前呢是没有建立起足够的自我价值感的。与其啊归因于恋爱这件事情，不如啊归因于他需要学习如何面对失去。这个功课呢，早晚都是要学的，早学代价还小一点。那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说得很对啊，家长呢不要给压力，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自己啊去探索、去试错、去成长，这就是最好的支持了。

0: 好，最后呢，想对今天投稿的这位妈妈说几句心里话。您能在这个时间点啊，就是高考之前呢，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说明您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爱孩子的家长。您没有把恋爱当成一个禁忌的话题，而是认真的去权衡利弊，这本身啊，就是一种开明。啊，那我想送给您，也送给所有啊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家长一句话：恋爱不是大学的一门必修课，但是呢，爱的能力是人生的必修课。这门课没有标准教材，也没有期末考试，它的成绩单是孩子在未来漫长人生中能否建立起啊一段又一段滋养彼此的关系，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亲情、同事之情啊等等啊。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替孩子决定谈恋爱或者是不谈恋爱，而是做那个在他受伤的时候可以依靠，在他幸福的时候可以祝福，在他迷茫的时候可以聊一聊的人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妈妈呢是一个很开明的心态哈、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请继续往下走。
1: 我微风轻扇

好了，在节目的尾声呢，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啊。那我们今天呢，是从一位妈妈的投稿开始的。这位妈妈说到啊，我的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在考虑要不要鼓励孩子大学谈个恋爱呢？我在身边啊，听过两个意见啊。第一个意见呢，是学业为重 ，AI 都要淘汰你了，你还不想想办法，谈什么恋爱哟？30岁之前，生活稳定下来是第一位的。第二种观点呢，是觉得青春最美，再不谈恋爱呢，就没有恋爱可谈了。大学时候呢，最应该谈恋爱了。所以这位妈妈投稿给我啊，想问一下哪种看法呢，是最符合当下实际的呢？其实呢，两个观点呢，都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都是比较偏激的哈。因为呢，第一种观点认为学业为重哈。那么我觉得呢，是把学业和恋爱完全对立起来，也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哈。那么30岁之前呢，生活稳定下来这个事情呢，这个目标哈，就是一个太死板的目标哈。因为稳定呢，是很多因素哈来造成的哈。如果把恋爱推迟到稳定之后呢，可能会错过啊最纯粹的恋爱机会。那么第二种呢，青春最美啊，大学不谈恋爱就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恋爱了。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有一些盲区了哈。那么我觉得说呢，可能就是他忽略了恋爱的质量哈，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随便找一个人凑合，不成熟的情况之下呢，进入一段相互消耗的关系哈。那么这种恋爱的话呢，其实呢可能是雪上加霜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催孩子谈恋爱或不谈恋爱啊，而是呢我们还是要看情况啊，然后呢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选择题哈，看情况、看能力、看缘分嘛哈。帮孩子建立起这个做选择的能力。然后呢，谈恋爱呢，我觉得大学谈恋爱呢，它意味着什么呢？哈，因为呢，在埃里克森的观点当中啊，就是说大学这个阶段18到25岁呢，它是一个成年早期，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亲密和孤独的冲突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和另外一个人建立真正的亲密的承诺性的关系，那个这任务完成的好的话呢，未来就能拥有健康的爱情和友情，完成的不好呢，就会陷入到一种孤独感和疏离感啊，害怕亲密，难以信任他人。所以呢，大学谈恋爱呢，其实不是为了享受青春，而是呢学习认识自己啊。有的人会发现说，谈恋爱之后呢，哇，自己的缺点被放大哈，好明显啊。然后呢，学会和异性相处，学习处理冲突和边界，学习接受失去和分离啊。我目前这个阶段呢，正在帮一个女孩子啊处理这个失恋所带来的创伤。哇，这个恋爱对他来说也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哈。那么所以呢，就是家人都会非常的心痛和震惊啊。那所以呢，这种就是谈恋爱呢没谈好的哈，确实也是啊，问题也是蛮大的哈。好，那么学业和恋爱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二选一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呢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选择题变成一个开放题啊。那么孩子呢，他是可以去谈的，但是呢，没有遇到的话，也可以先过好自己的生活，不管怎么选择哈，爸爸妈妈都支持。然后呢，还有呢，教孩子去识别健康的关系哈，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啊。有的孩子呢，他谈恋爱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关系呢，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哈，让他变得焦虑、自卑、消耗了。那么这种关系是不健康的，就不应该啊维系下去哈。然后呢，还要教孩子安全恋爱的常识啊，包括性知识啊、情感的边界啊、网络交友的安全呐、心理上这种操控啊，怎么样去辨别啊什么的哈。然后呢，还要做好这种失恋的后援团，对吧？这些事情呢，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立体的答案。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差不多结束了。那我呢会在节目之后呢，把主要的观点，把它提炼成一篇短短的文章，发到我的公众号里头啊。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就是知心叶纯。我会把文章呢发出来哈，给大家呢再来就是一个重温吧。啊，您可以把文章收藏起来啊，也可以点个赞转发一下哈。这样的话呢，当你觉得迷茫的时候呢，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哈，给您一点参考的意见。好了，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五哈，那本周的节目呢就差不多结束了。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那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下周一的中午再见。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

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今廊北路从毛之东路到管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夏天一到呢，穿衣服挺难的，因为稍微动一动啊就会一身汗， T 恤也是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啊，又闷又黏，特别的难受。很多的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呢倒是透气凉快啊，但是洗几次啊，领口就容易松垮，领口松垮的穿出去啊，又旧又没型，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啊，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摸起来呢是软软糯糯的，还带着很多透气孔，比较快就干透了。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尺码呢是从中码到加加大都是有的，不管是日常的通勤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啊，这一件呢就很好穿了啊，到手呢只要10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夏天穿 T 恤呢，舒服和速干是最重要的。这款 T 恤呢，上手摸就不一样哈，软乎乎的，特别亲肤。面料呢自带细细密密的透气孔，啊，35度的高温呢，也还是呢，就是、出汗就能够尽快的干透啊，全身保持清清爽爽。然后呢，领口呢哈，就是用的是高弹螺纹啊，双层加固啊。穿的久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款式呢就是那种简约百搭的风格，纯色打底啊，加上胸前对勾标，不论什么时候穿都是不过时的，版型也非常的好。那么平常呢这个 T 恤是要219的，今天呢商城活动价呢只要109，之前买一件的钱呢这次直接就把两个颜色带回家了，拿来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全家一起穿都很划算。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第二件好东西呢是夏凉被和床笠三件套。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所以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呢盖了被子挺热的，不盖吧半夜呢又太凉了，对吧？那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是可以盖的这种哈、空调被哈、然后呢它一触即凉，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裸睡啊。同款的售价呢是卖229啊，咱们这个呢两款尺寸，单人的150的到手呢是119，双人的200的哈、到手呢只要129啊。还有一款呢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的床笠三件套，一躺啊就降温，今天呢到手只要79。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的夏凉被呢一

碰上去哈，这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是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的舒服哈，体感温度呢是明显的降低，而且呢它的透气性是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不会粘在身上，整晚呢都能保持干爽，简直是怕热的人的福音啊。而且它的面料呢是 A 类的标准啊，婴儿都可以直接贴身的，不仅舒服安全，还方便省心，还能够机洗啊。好，那今天呢这个夏凉被的价格是229.9元哈，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150的尺寸119，200的尺寸呢也只要129，很划算。床笠三件套呢是85%的锦纶加上15%的安纶。那么感觉呢上身是很凉快的。它是全包的床笠的设计哈，能牢牢的包住这个床垫，不管呢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的给力，今天呢只要到手79元起。趁着活动啊，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啊都能睡一个清凉安稳的好觉。好，各位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把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歌呢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的，优雅演唱的一首歌。优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耐人寻味。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7: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到各位，我是罗彤。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的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当他发现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还有那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我们再来说说徐峥的电影《港囧》吧。徐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湘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井守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儿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是带着饿狼觅食般饥饿和绝望的。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自己都无法阻挡，希望我的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四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温州路从衡中一路到周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6: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说到电影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4首，倩女幽魂、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的配乐呢也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徐峥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这几首歌到底是怎么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他当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他 OK 手势的胸针，后来呢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这个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2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詹，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8: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心。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被告知是一个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这首歌当时还改编了一个电影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40年代的歌曲，由一代歌姬白光演唱，后来罗文、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首歌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珍重》。这部影片是讲述了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有人说，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于是有很多爱情故事都是因为美食而发生的，比如国产影片《喜欢你》中女厨师顾胜男和挑剔总裁陆晋的爱情。不知道这部影片您是否看过吗？那么这部影片的拍摄背景又是如何呢？大家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喜欢你》。这部影片在2017年4月27号在中国上映，由许宏宇执导，陈可辛、许月珍担任监制。影片的主角是周冬雨和金城武，这也是周冬雨第二次和陈可辛、许月珍合作。她在影片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做创意菜的厨师，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她还特意到厨师学校体验生活，把和烹饪有关的基础知识以及流行的西餐做法都学了一遍。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爱情影片《喜欢你》。顾胜男是上海归雷酒店西餐厅的厨师，生活迷糊邋遢，得过且过。这一天，他听说好闺蜜的男友出轨，为了给闺蜜报仇，跑到停车场想要划坏车子，一边划一边给闺蜜打电话邀功。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记错了停车场的楼层，划错了车子，他却浑然不知。这时车子的主人，掌管跨国经济体的总裁，刻薄挑剔而且非常自大的陆晋来到了停车场，看到有人划自己的车，立刻用手机拍了下来。
7: 私人恩怨啊，走开，你这样拍我是犯法的，把那个视频给我删了，给我删了，删了。
8: 看上面。
6: 顾胜男抬起头，发现正上方刚好有一个摄像头。
8: 我多个证据。
6: 陆晋拿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锁。
7: 你是谁啊？你拿错车钥匙了吧？

0: 你看，120吧。哎，别打120，别打120！我这个人从来不赖账，我一定把你这个车修得完好无损。我发誓。
1: 车能修好，侮辱呢？
0: 你可以侮辱我。
2: 陆晋并没有侮辱顾胜男。 只是在他的脑门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到了12点打这个电话，修车。过了12点10分，你若没打，我就报警。其实陆晋刚刚来到上海不久，他掌控的维恩集团这次计划在上海收购几家老字号酒店，其中一家就是顾胜男所在的归类酒店。为了检查归类酒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是否达标，陆晋亲自前往去体验。 然而，从设施到饮食，酒店里没有一样是让他满意的。无奈之下，酒店经理决意请创意厨师即兴发挥一道菜，而这位创意厨师就是顾胜男。而顾胜男做了一道女巫汤意面，这是一道调味配合非常困难的菜肴，而且没有菜谱，放什么材料、放多少，完全由厨师自己掌握。但是，顾胜男做的这份女巫汤却成功的勾起了 陆晋的食欲，从而让陆晋对这家酒店的印象有所改观。当然，陆晋并不知道这道菜的厨师就是当初划坏自己车子的顾胜男。顾胜男也并不知道集团总裁居然早就跟自己有过恩怨。没过多久，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找到陆晋，在归雷酒店录制节目。顾胜男这才亲眼见到陆晋，得知了他的身份。从那以后， 顾胜男就尽可能的避开陆晋，但同时他又要每天给陆晋做饭，毕竟整个酒店只有顾胜男一个人的菜符合他的要求。陆晋也点名提出，只让他给自己做饭。这天，陆晋在吃完饭后突然提出见见厨师，顾胜男听说之后，立刻从后门跑了出去。陆晋一路跟着他的背影跑到了餐厅的洗手间里，察觉到他躲在洗手间的隔间里。
3: 陆晋假装离开，关上了洗手间的大门。等顾胜男从隔间里走出来，陆晋叫住了他：“
4: 怎么又是你呀？没电了。怎么我到哪，你就在哪？跟只苍蝇一样。哼，
3: 你也不看苍蝇，我这是……
4: 表栋。”
2: 手走开，
4: 。陆晋见顾胜男的领子口有菜汤，于是闻了上去。你居然是。 居然是个吃饭都会漏汤的人，苍蝇都比你干净啊！
2: 顾胜男离开之后，陆晋跑到了他刚刚藏身的隔间，发现顾胜男的工作服就在里面，于是他就猜到了，顾胜男就是一直给自己做饭的人。第二天，顾胜男的狗狗老板生病了，为了给狗看病，他没去上班。陆晋听说之后，拒绝了让其他人做饭的提议，然后 带着食材跑到了顾胜男家里，让他给自己做饭。见到陆晋，顾胜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他把饭做好之后，发现陆晋坐在客厅里，还把茶几支了起来，临时搭建了一个餐桌。
5: 这桌子有什么问题吗？
4: 一张餐桌是吃饭最低的配置。
5: 你这样摆是挺有艺术感的。
4: 我吃饭有个规矩，
2: 陆晋不喜欢别人陪自己吃饭。
5: 于是顾胜男只好跑到厨房里吃饭。你为什么不能和人一起吃饭啊？吃饭这么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跟人一起？难道你洗澡不是一个人？
3: 吃饭和洗澡能一样吗？我不是。难道你没有家人和朋友吗？你总得跟他们一起聚餐吧？越是低等的动物越喜欢凑在一起吃饭。你看蚂蚁。 苍蝇、秃鹰、土狗，你看老鹰，向来都是独自进食。

0: 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他们吃饭没你啰嗦。你的窗帘啊，遮光度不及格。
0: 要窗帘干什么？窗帘不重要。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太阳，可惜每每到了傍晚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夕阳。你还要不要再加一点？你要不要的话，我可是都给老板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见陆静不回话，郭胜男从厨房跑到客厅，才发现陆静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原来陆静发现在郭胜男家睡觉非常的舒服，也不会出现失眠的情况。从那以后，陆静经常跑到顾胜男家吃饭睡觉，两个人也就因此拉近了关系。不久之后，文恩公司正式对归类酒店进行了收购，之后陆静搬出了酒店。少了陆静，顾胜男非常的不适应，于是他来到了陆静的住所找他，但是却发现他正在吃另外一个女人做的饭。
3: 你有别的吃饭的地儿，怎么不告诉我？
4: 我的厨师。
3: 你又找了个新厨师啊？
4: 不是新的，他是我的私人厨师，刚刚休完假。
3: 你怎么不早说你原本就有厨师啊？
4: 你也没问。
3: 既然陆总喜欢别的口味，那我就不在这赖着了。
2: 顾胜男转身就要走，但这时陆静的私人厨师竟然端上来一份女巫汤。
3: 他怎么也会做女巫汤？
4: 这不只是一道菜吗？
3: 就算只是一道菜，那也是我的菜。
2: 顾胜男气愤地离开了陆静的住所。顾胜男并没有选择妥协，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就被解雇了。不仅仅是顾胜男，归雷酒店的所有厨师都被解雇了。宣布这个消息之后，陆静找到了顾胜男。
4: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关于我的私人厨师。
3: 我对你什么私人厨师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开除啊？为什么？
4: 这里为了要改造成一家国际化标准的精品酒店。
3: 什么是国际化？你是觉得我们不够国际化，还是根本就不是精品？

0: 是不标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啊？
1: 是为了有用吗？我第一次开业的时候是19岁，那个人在公司干了20年，有2个孩子，那又怎么样？人不能被这些事情操控啊！这只是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今天裁员是我的工作而已。
0: 那我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对吧？
1: 你能试着跳出你普通人的思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用我的脑，不要用你的脑。
0: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高度，怎么办？而且我没有办法容忍你同时用2个厨师，你怎么可以同时吃2个人的菜啊？说，
1: 不能只是因为认识一个新厨就把他开除了。
0: 我不是新厨师。
1: 你不能喜欢两个人的菜，你只能喜欢一个人的菜。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不只是个厨师，你很特别，但是你有些地方太特别，特别到不符合标准，特别到不能控制。
0: 特别到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所以我需要多点时间考察。老板，考察什么？啊？你说。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
1: 不能够给你一个合适的职位。
2: 没事，不用考察，不用考察，没事，我早就想辞职了，你知道吧？我一点都不想在你身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感情。你呀，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枉为人。顾生男的话对陆晋造成了很大的触动，也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天晚上，陆晋在吃饭的时候和私人厨师提出一起吃，可私人厨师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只准备陆晋一个人的份，这也让私人厨师意识到，陆晋吃的已经不仅仅是饭了，于是主动辞了职，这也让陆晋更加想念顾胜男。结束了欧洲的工作之后，陆晋专程回到上海，企图找到顾胜男。尽管顾胜男一直躲着他，但陆晋还是通过顾胜男的狗找到了他。
3: 顾胜男，我有话跟你说。
4: 我没话跟你说，汉，今天到我为什么要跑？
3: 因为我讨厌你。
4: 讨厌我什么？
3: 讨厌你的一切。
4: 那你讨厌我比我讨厌你更严重啊！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说话没逻辑，做事情欠条理，清醒时犯糊涂，喝醉时更糊涂，家里站着像猪。
3: 闭嘴。
4: 你出来我就闭嘴！
3: 我不会再上得当了，我也再不给你做饭吃，你给我多了的职位我都不要。
4: 我没有职位给你，但我身边有个位置给你。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
3: 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吗？你不是说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菜而已。
4: 我喜欢吃很多人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过刚才那些话。
3: 那要是我不会做菜了，你还喜欢我吗？
4: 我不知道啊，我想象不出来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做菜的你。 就好像我想象不到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犯错的你，因为我没办法选择，只是喜欢你的优点，不喜欢你的缺点，明不明白啊，顾胜男？我根本没有办法选择喜不喜欢你。

0: 你是最最普普通通的性感的人。开门啊。
1: 打开门后，陆晋带顾胜男来到了他邻居家，因为邻居家的阳台更适合看夕阳。陆晋满足了他看一次夕阳的愿望，并相伴着迎接了第二天的日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9: 那边还有呢，那边，
8: 对，
9: 看，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心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爱心有约》，我是丁慧。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认识了在寂静中用文字创造世界的作家，也感受于许多生命逆流而上的坚韧。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另一种叩响无声世界的方式，不是用笔，而是用专业的技能、无尽的耐心和深沉的爱。他们是听障儿童康复教师，是声音世界的引路人。在东莞有这样一位老师，他在听障儿童康复的岗位上坚守了26年，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行业标杆的塑造者，带领团队帮助400多名听障儿童成功走进普通学校。那今年呢，他更是荣获了东莞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0: 好，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位用爱心与专业点亮无数家庭希望的人，东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听障部负责人吕红老师。吕老师，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爱心有约节目，和大家分享我和听障孩子们的故事。
0: 那吕老师啊，再次祝贺您获得东莞市劳动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知道这份荣誉呢，它不仅是个人的光环，更是对一份事业、一个群体的肯定。那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啊，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说实话，拿到这个奖，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康复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自己热爱的工作。组织上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除了对我个人的肯定以外，也是对我们康复中心工作的肯定。非常感谢康复中心多年的培养，也感谢残联党组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我们中心每一位默默付出的老师，属于那些每天风雨无阻带孩子做康复的家长，更属于那些努力开口说话、努力融入社会的孩子们。是他们的坚持让我看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0: 那您把荣誉归功于团队、家长和孩子，也是这份谦逊啊，让人非常的动容。可以说是从2000年加入康复中心，整整26年了啊，这几乎是一个人最黄金的职业岁月吧。就是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这份事业结缘，并一路走到今天的呢？
1: 我本身是学幼教的，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了东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这个大家庭，一干就是26年。这26年里，我在听障部的大班、中班、小班、亲子班还有各训的岗位上都任过教，每到一个岗位我都认真学习和钻研教法，积极探索听障儿童康复的新理念、新方法，不断提升自己的施教水平和理论水平。我坚信，只要方法得当，用足够的耐心，就能静待花开。目前，我们中心单纯听力障碍儿童的康复有效率和康复率都达到了100%，已经有400多名孩子成功康复，进入了普通学校就读。在领导的带领下，我也和同事们一起努力，推动东莞听障儿童康复教育事业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树立了行业的标杆。一路走到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看着孩子从不会听不会说到能听会说，自然的能够与人进行交流，那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0: 刚刚呢也听到了一组数据啊，说到康复有效率和康复率都达到100%，400多名孩子成功进入普通学校，可以说这每一个数字背后啊，都是难以想象的付出和努力。那在您26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也是经历过许多难忘的孩子和家庭吧？
1: 是，
0: 有没有就是哪一个孩子或者是哪一个故事是您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想起来都是充满力量的呢？
1: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叫小腾。
0: 小
1: 腾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有听力障碍，全家一下子都陷入了悲伤，无法自拔。因为他的爸爸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整整3个月他都没有出门。然后妈妈也是天天哭。后来他们也带小腾到全国各地去治疗，跑了很多医院，但是效果都不理想。后来他们找到了我们康复中心，第一次来的时候，全家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满脸的焦虑不安。当时小腾的奶奶比较开朗一点点，她拉着我的手说，说吕老师，你看看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希望。我仔细听了他们讲述小腾的情况，也翻阅了小腾各种检查的资料，就跟他们说，孩子还小，一切都还来得及，只要你们配合做好家庭康复训练，希望一定是有的，相信我们，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当时小腾1岁多，我们就安排小腾进了亲子班，一边教孩子一边教家长。后来根据孩子的听力情况，帮他申请了东莞市的人工耳蜗补助项目，植入了人工耳蜗。经过近3年的训练，小腾他康复得非常的好。

0: 他奶奶也经常笑呵呵地跟我们说，吕老师你听听，我们家小腾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还要标准呢。那现在小腾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他成长得也非常的健康。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家长为了孩子的康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争分夺秒地跟时间进行赛跑。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孩子原上的康复，还要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去负责。所以家长工作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单要教会家长学习和掌握基本的康复训练方法，还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期望值，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还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家长要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
1: 嗯，说得太好了啊。那从小腾一家最初的绝望，到后来奶奶骄傲地说普通话比我还标准啊，再到如今小腾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对吧？
0: 对
1: 啊，那这真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完整故事啊。那您特别提到了家长的工作，其实这似乎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但对康复却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工作就不仅要治愈孩子，
1: 嗯，
0: 更要去安慰和赋能一个家庭。
1: 嗯，
0: 家长的信心和状态直接决定了康复的效果和孩子的未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说康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我们和家长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1: 嗯，其实家长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您接触的家长当中，有没有哪个家长的故事让您特别的感动？就是您认为家长在康复过程当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0: 那我讲一个叫小雨的这个孩子的故事吧。
1: 嗯，
0: 小雨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出生以后医生就告诉他们孩子的听力筛查没有通过，他们整个人就当场都已经崩溃了。
1: 嗯，
0: 从出生3个月、6个月，他们一次次带孩子去医院复查确诊，每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好在他们两个都是老师，一边 学着接受现实，一边就到处去查资料，打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后来他们找到了我们康复中心，然后孩子就开始接受康复训练。为了尽快的帮孩子康复，妈妈专门请了半年的假，她家住的还是比较远的，每天都带着小雨坐公交车过来上课，风雨无阻，路上看见什么妈妈就教什么，老师怎么指导然后他就怎么配合。一年下来，妈妈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孩子每天学了什么，第一次对名字有反应是哪一天，第一次开口发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叫妈妈又是什么时候，就他把所有重要的瞬间都记了下来，后来整理成了一本小雨日记。妈妈说，她说这本日记要等孩子长大了要留着，要给他看，让他知道自己的成长有多么的不容易，让他记住康复中心的每一位老师，要学会感恩。大概3岁半的时候，小雨就康复得非常好了，然后顺利地进入了幼儿园。后来我们请他的妈妈回来给其他的家长做经验分享，爸爸也陪着来了。他们的那本日记在家长中间传阅，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榜样和鼓励。
1: 嗯，
0: 现在小雨也已经上大2了，他读的是师范专业，将来他说他也想当一名老师。
1: 嗯，
0: 说到家长的角色的话，我经常也跟家长们讲一句话，就是老师教一半，家长做一半。孩子每天在中心训练的时间是有限的，回到家之后，家长能不能接着教、坚持教，差别非常大。像小雨的妈妈那样，她把康复融入到生活里，陪着孩子一点一点进步，孩子的康复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我心里，家长不光是孩子的依靠，更是我们康复团队最重要的搭档。
1: 嗯，说得太好了啊。其实对于听障朋友来说呢，就对于这个人工耳蜗是不得不提的啊，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那现在咱们东莞在人工耳蜗的补助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政策

0: 支持呢？特别是在今年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1: 我们人工耳蜗补助政策主要是按照我们东莞市残疾人保障和扶助办法来执行的。
0: 嗯，
1: 那2025年3月1日起，人工耳蜗就正式纳入了集采，价格下调。我们也调整了人工耳蜗的补助方案，对符合条件的0至17周岁的听力残疾儿童少年，首次申请适配基本型人工耳蜗的，给予一次性费用补助，补助标准不超过15万元。按医保报销后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进行补助。那现在医保报销后每一侧费用大概就在2到2.5万元左右。
0: 嗯，
1: 对适配人工耳蜗6年以上的听力残疾儿童少年，更换人工耳蜗语言处理器的，给予一次性补贴3万元。如果产品费用低于3万元，那就按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进行补助。那也就是我们残联兜底实行了全额免费植入或者是更换。2026年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那每年我们5月和9月中旬的时候会汇总审核一次，按当年预算的指标进行补助。如果当年的指标用完，就会轮候到下一个年度。具体的可以查询我们康复中心的公众号，搜索人工耳蜗补助项目，或者致电0769-2260-1109咨询登记。
0: 嗯，这个政策非常的友好啊。
1: 是的，
0: 残联兜底，基本实现了全额免费，那真的是一个令人安心又温暖的政策解读。可以说是从天价到集采降价，再到政府兜底补助，科技与政策的双重进步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许多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啊。那刘老师，除了对听障儿童的帮助，作为听力方面的专家，您对我们的普通市民，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用耳保护听力，有什么建议吗？
1: 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用耳机，而且耳机的用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就记住以下的3个原则。一是60/60原则，就是耳机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二是尽量少戴入耳式的耳机，尤其是嘈杂环境下，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得很大，对听力损伤其实也是很大的。第三是尽量远离噪音，早发现问题早处理。年轻人喜欢去 KTV 演唱会啊等这些地方的音量很大，偶尔去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频繁处于噪音环境下对听力就有一定的影响了。如果感觉耳朵经常嗡嗡嗡的作响啊，听力下降，就要注意休息。严重的话就要去及时就医。
0: 那这个60/60原则啊，建议非常的好，也很实用，所以保护听力呢应该从我们每个人做起。那么对于已经经过康复训练，即将或者是已经进入普通学校社会的听障孩子，您希望啊社会大众如何对待他们，如何营造一个更加友好的环境呢？
1: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听障孩子通过康复训练，很多他们都能够和普通孩子一样交流学习，但当他们进入普通学校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说话还不太清楚，性格也比较内向等等。我希望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能够给他们多一些耐心和鼓励，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走得慢了一点。只要大家愿意等一等，帮一帮，他们一样可以走得很远。另外，我也想呼吁全社会更多的关注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事业。目前我们的康复资源还比较紧缺，专业康复教师的培养也需要时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用专业和爱心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无声的世界。
0: 那吕老师，刚刚您提到了听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后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啊，那从康复中心到普通学校这个过渡阶段，孩子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呢？学校和社会又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进去呢？
1: 这个过渡期确实是很关键。从我们康复中心这个小环境到普通学校的大环境，孩子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耐心。首先是学校的支持， 我们希望老师能够了解听障孩子的特点，比如他们可能需要坐在前排才能听得更加清楚，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理解老师发出的指令。我们也希望学校能够提供适当的辅助设备，比如无线调频系统，帮助孩子在课堂上听得更加清楚。其次是同学的理解，我们经常组织一些融合活动，让普通学校的孩子来我们中心参观交流，也让我们的孩子去普校体验。孩子们之间其实很容易建立友谊，关键是创造一个相互理解的氛围。最重要的是持续的关注，很多孩子虽然在学前他们康复得很好，但是进入小学以后，面对更复杂的学习内容和环境，可能又会遇到新的困难。我们中心建立了跟踪的支持机制，定期回访那些进入普通学校的孩子，及时提供帮助。我们也为普通学校的老师提供专业的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去支持听障的学生。
0: 那如何去判断一个听障儿童的康复训练是否达到了可以进入普通学校的标准呢？刘老师，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很关心的。
0: 是的，
1: 我们判断一个孩子能不能进入普通学校，主要看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标准化的评估结果。第二是孩子日常语言交往的实际表现。在评估方面，我们有一套专门的听觉语言能力评估方法和工具，那可以评估出孩子的听觉语言能力到达了哪个级别，一共是分为四个级别。如果孩子能够到达一级，那就说明他的听觉语言能力基本上可以相当于健听儿童四岁或者是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呢，光看这个评估结果还是不够的，我们还会观察孩子平时在生活中，在跟人交流的时候，能不能真正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去理解别人。比如他能不能主动跟小朋友们打招呼，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这些实际运用的能力同样重要。把评估结果和日常表现结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准备好进入普通学校。
0: 那相信电波前的家长朋友们都有所了解了啊。那现在年轻老师进入到咱们这个行业啊，就和您当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的挑战和机遇呢？
1: 说实话，我们当年和现在差别还是挺大的。我入行的时候是2000年。那个时候听障儿童康复这一块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教材，也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更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这些设备，说白了就是靠自己对孩子的理解，就一点一点的去教，一点点的去摸索。那个时候其实专业门槛也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很多人就不愿意干这一行，觉得又苦又累，也没有什么前途。真正的转折点是在2010年，我们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推行了全面康复的教育改革，建立了医教结合的康复模式，整个行业就开始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赶上了大好的时机，有了成熟的模式、行业标准，有了成体系的教材教法，还有大量现代化的康复设备加持，比以前我们只能靠耳朵去听、凭经验去判断好多了。年轻人上手更快，也更容易做出成绩，获得成就感。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他们的挑战，比如现在家长的期望值更高了，社会对于康复教师的要求也更高了。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加幸运，赶上了好的时候，只要肯学肯干，这个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还是很大的。
0: 说得不错啊。那其实刚刚吕老师在前边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词儿或者一句话，我非常深刻啊，这个印象。您说到只是他们走得慢了一点，那其实这句话里也是充满了温柔和力量哈。最后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比较的大，就是当我们也是想听一听您这位资深的从业者的心声啊，就是对于我国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事业的未来，您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和建议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国残疾儿童康复事业正朝着

0: 规范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建立了相关的行业标准。
1: 嗯，
0: 那作为一名听障儿童康复专业人员，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每一个听障孩子都能够在最佳的康复期得到及时的帮助。
1: 嗯，
0: 也希望我们东莞经验能够惠及更多的家庭，同时我也期待社会更加包容、更加温暖。残疾儿童的康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残健共融，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好的，谢谢吕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啊，既有充满温度的故事，又非常实用的科普和建议。刚刚呢，从您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劳模的敬业，更是一位施者的人心啊，一位引路人的信念。您用26年的时光静待了400多朵花儿的绽放，也温暖了400多个家庭的世界。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吕红老师做客我们的爱心有约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电波前的您多一份科学用耳的意识，多一份对听障人士的理解与耐心。那您的一个微笑，一次耐心的倾听呢，就是对他们最好的鼓励了。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愿我们的世界因为理解而更加的温暖，因为爱心而更加的动听。那本期节目到此啊就要结束了，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丁慧，我们下期再见吧。吕老师，拜拜。
0: 好，再见。
2: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南疆8天7晚双飞深度游，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荡、帕米尔高原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竞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只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现在仅剩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报名吧。暑期北疆新线8月1号出发，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山子大峡谷等，8天7晚一价全含，粉丝尊享价6880元，不用做攻略，跟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旅行社服务更地道。
2: 听摇滚，听民谣。
3: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4: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当你开空调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有蚊子。哎，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然后之前我还问我妈，我说哎，为什么开了空调就不会有蚊子呢？我妈说还问这种问题，饭菜冷了就不好吃了啊，得趁热吃。笑话冷了也就不好笑了。

我觉得男人啊，对于女人的妆容真的没有一点感觉，啊，就只要是女人没有涂口红，99%的男生都说你没有化妆。啊，我觉得男生这一点还好，有时候更厉害的是看你的唇色不错，还会问你，哎，你今天这是吃了麻辣烫还是吃了螺蛳粉？不过说到这个螺蛳粉啊，真的味道特别大。我之前去我一个朋友家去玩，那天他就是吃螺蛳粉，我还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吃螺蛳粉啊？你这家里没有一点味道。我说我在家里吃个螺蛳粉，家里那个臭味啊，真的挥之不去。啊，他说，嗯，也没什么，主要是我家比较大。我们还是来说说化妆吧。啊，看到这个问题太难受了。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往对面看，我就无意瞥见啊，我们家对面沙发上坐了一个男的，他的脸色极其的惨白。啊，特别白，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之下还是特别白，而且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像个纸人一样，然后特别吓人。关键是我刚看完他就动了，我的天哪，摘下了面膜。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在跟领导请假的时候真的心有余悸，你像我一个同事就是跟领导去请假啊，说想请一天假来帮助自己的老婆打扫房子，认真的给领导看了报告，领导看完之后果断的回答不行，然后我这个同事特别开心，哎呦我太感谢你了领导，真的我就知道你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帮助我的。我这个同事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昨天还跟我说，说自己起床之后啊特别开心的跟自己老婆说，说老婆我今天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捡到200块钱。他老婆就跟他说，他说你今天真的要小心，这个梦啊一般都是反的。他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丢200块钱了。老婆说这样吧，我先把你钱包里的200块钱呢我先收了啊，好不好，就免得你丢了。

现在很多人呢都说自己没有安全感，确实啊，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都需要安全感。那小的时候安全感是什么啊？小的时候的安全感就是你上课迟到的时候，刚好在路上碰到了自己的同班同学，你就突然稳住了脚步，哈，这就是安全感。现在的安全感是什么？就是系好安全带，很简单。我记得我之前啊去考这个驾考的时候，考科目三了，坐在我前面的考试的是一个女生，她先考的，我们就在她后排嘛。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就给考官塞了1000块钱，哇，你知道当时都惊呆了，人家考官还说你干什么啊？这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有规定的。然后女生说，哎呀，教练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这是待会儿要修车的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我们一个同事家他们孩子的这个小学课本啊，就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构成生命的三大要素是阳光、空气、水。你知道我现在在看到这句话，我就在思考啊，生命的构成，阳光、空气、水，这个水真的就是薪水。当然了，有孩子的朋友也会一年一年的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孩子的成长。像我这个同事就说，就觉得自己儿子真的长大了。就去年在去超市的时候，儿子还是拽着腿说，爸爸爸爸，你能给我买个零食吃吗？今年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上次去超市，哇，手劲大的差点把爸爸的裤子拽掉。你像我一个朋友呢，他的职业就是老师啊。他说他昨天去上班的时候呢，就在校门口听到这样的一段对话。一位爸爸就在学校门口跟孩子说，上课认真点啊，拜拜。然后儿子说，爸爸，我的书包呢？爸爸说，你没背书包吗？儿子说，你没拿吗？然后定睛一看，刚好这孩子是自己搬的，多难受啊。你说这书包也是，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书包了，是吧？你要学会自己去上学，你都多大了还有人背？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
1: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表在美国心理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说呢，对年轻人来说，单身也会影响睡眠质量，而且单身引起的孤独感会增加应激激素皮质醇，导致睡眠中断，而伴侣呢能够减轻我们的焦虑紧张这样的情绪，睡眠呢更稳定。哈，终于找到自己这些年失眠的原因了。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江大道从长马路到29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5: 我想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面积达到33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德国的国土面积。其中大约50%都是由流动的沙丘组成的，一些沙丘呢甚至高达200到300米。这个沙漠的环境也慢慢得到了控制，出现了绿色，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呢就特别突然跟我说，他说自己有点事儿，就想让我去帮他接一下孩子。哎呀，我说那就去吧。我在门口等小朋友等了很长时间啊，等的时候呢他还在安慰他同学说，别哭了，你能考70分就不错了，我能考60分我妈就夸我进步了，还说给我买礼物。然后刚好碰上了我，说呀，李叔叔，你要带我去买什么礼物呀？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啊。我的小侄女也是，我有次在家里用电脑办公啊，他又跑过来啊，说啊，叔叔信不信我能用遥控器把你电脑关了。哼，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要是能遥控器啊把我电脑关了，我给你10块钱。然后他就拿着遥控器去戳了我的电脑开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Hello， 大家好，我是路上美食的主持人小路。来到了6月5号，亦是小周末星期五，16:35了，亦都是大家落班的时间，接小朋友放学的时间。希望大家呢，就是记得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上到部车又好，或者呢准备落班的时候又好，在部手机度听节目，在部车度听节目，在屋企的时候呢，亦都可以用你的这个 WiFi 机顶盒打开你的电视机，调到电台，跟住呢就是广播1008，就能够在线收听小路的节目了。包括呢，你无论在东莞亦或在其他的国家，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 App 啦，都可以的。在微信当中亦都可以搜索东莞电台，跟住呢就点击广播，跟住再点击1008，亦都能够在线收听。就算在外国亦都可以的，只要你有这个微信，只要你有手机或者下载的 App 啦，就知东莞亦都能够在线收听的。所以话呢，而家我哋更加是唔单止立足东莞，仲走向咗国际添，包括喺其他地方啦，你都能够收听到小路嘅节目。当然我觉得呢，就除咗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呢一个钟头嘅时间能够在线收听之外呢，你有手机，你有微信嘅话呢，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系，就是说就算在外国都好，只要你有小路的微信的话，你都能够及时了解得到小路的最新动态，跟住还有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有什么活动，包括小路最近又去了哪里，跟我们广电的团友就一起去了哪里吃东西，都可以就是通过添加微信，大家互相就是关注对方的朋友圈，就能够了解得到了。如果你是想交朋友的，咁小路咧非常之愿意结识听紧节目嘅你，可以添加微信，手机记得咯噃，添加嗰度输入手机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啦。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记得添加啦。嗱，琴日咧我就发咗一条朋友圈，系乜嘢咧？嗱，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唔单止关注咧啲旅游嘅活动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咧健康。关注健康嘅话咧，就系管住嘴，迈开腿。咁啊，而家全民健身，亦都见到有好多个朋友咧，晚黑食完饭会去徒步啦，会去踩单车啦，啊，会同朋友去跳广场舞啦，咁而周末嘅时间啦，会出去咧就系露营啊，去玩啊咁样，咁啊包括咧各种嘅球类运动啦，咁东莞咧本身都系呢个潮流东莞啦，同埋呢个篮球东莞啦，吓篮球之城嚟噶嘛，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嘅运动氛围系非常之好嘅。咁啊，琴日咧我发嗰条朋友圈，我确实去打咗球啊。最近非常之火嘅一种运动就系匹克球。皮克球，咁我之前系未接触过嘅，咁啊，琴日咧就第一次接触，竟然迷上咗匹克球吓，咁亦都多谢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工会啦，咁我哋亦都有组织咧，就系有唔同嘅活动，包括咧有骑行啊，即系踩单车啊，我见到我呢啲同事咧就每周二、每周四咧都会组织啲同事去踩单车，咁我准备买一部单车咧跟上佢哋嘅节奏啊，跟上佢哋嘅步伐噶啦，跟住咧就我哋每个星期四咧，仲有一场匹克球嘅一个运动啦。咁啊，琴日咧就第一次去啦，我哋又有呢个专业嘅教练咧教我哋，我哋亦都好多谢晒呢位同事嘅老公吓，佢系一个专业嘅运动员嚟嘅。咁佢系琴日系免费教我哋，哇，令到我哋咧对匹克球咧有咗更深嘅了解啦，唔单止。

要了解佢个规则啦，包括咧呢个点样握呢个球拍啦，点样打过去啦，佢个规则系点样啦，即系学到好多嘢吓。琴日咧就虽然短短两个钟头嘅时间，但系已经系初步上手啦，亦都令到小路咧我系迷上咗匹克球嘅呢项运动，因为咧佢系介于网球啦、羽毛球啦同埋乒乓球之间，而且咧佢个运动量会更加之大啦，咁啊同时咧性价比亦都更加之高。咁啊，琴日因为小路我啊，由细系打乒乓球咧，系长大嘅。因为我屋企啦，有呢个乒乓球台吓，所以咧一到咗落放学啊，放学嘅时间啦，或者放假嘅时间咧，我就会同我爸爸啦，同我细佬啦吓，就系打乒乓球噶啦。咁而且咧，你都知道啦吓，呢个乒乓球喺我哋全国嚟讲普及得非常之广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喺学校咧，又一落课嘅时候就会同啲同学仔咧一齐打乒乓球。所以我系有一定嘅呢个掌握乒乓球嘅呢个知识啊，同埋呢个技巧啊。咁于是乎打呢个乒乓球更加容易上手。教练话我咧进步好快、啊。所以通过节目来邀约各位听紧节目的朋友，即是你如果你添加了我的微信的话，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路上美食的粉丝群，我现在有个这样的计划，我听紧节目的朋友你不知道就是认不认同这个计划，或者你想不想参加，我想着既然小路有这么多的社群，那每一个群可不可以组一支呢，就是那个匹克球那个兴趣爱好组咁样啦吓，即系边个愿意参加嘅话，好简单啫。咁啊，到时候球拍你可以去买啦。咁我哋呢边咧又认识厂家嘅，咁直接可以从厂家嗰度咧攞出嚟，你可以卖噶，可以卖俾你。同你出去买嘅话咧就更加之平。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兴趣小组喺度先啦。咁到时候咧就系各个群啊即系去玩嘅时候 A A 制咯。book 球场嘅话唔好贵系咪先？两三个钟咁大家 A 你嘅钱系咪先？咁跟住打完球，大家如果有时间咪一起约去吃饭啊，咁样冇时间咪大家各自散兵咯。反正我哋以游会友，旅游会友，亦都以运动会友。咁到时候大家掌握到一定嘅呢个技巧嘅时候，各个群自组队，譬如话路上美食小路一群组一支队，小路路上美食小路二群组一支乒乓球队。咁我哋可以各个组别嚟每个群可以咧就 PK。咁到时候我咪拉啲奖品出嚟送俾大家咯 ，OK 噶嘛？哇，我觉得你嘅计划好完美啊！嗱，听嘅节目嘅朋友，你有冇兴趣啦吓？运动起来吧吓，可以添加小路嘅手机微信同号进行深度嘅了解，即系我觉得先加好友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OK， 嗱呢个咧就岔开少少话题，琴日咧我就玩咗拍球，亦都发咗朋友圈嘅。咁如果你加咗我微信咧，见到呢条朋友圈，大家可以帮手点赞。唔单止系可以睇到呢一啲啦，包括之前小路同大家同游青金、同游西藏、同游新疆，仲有去川西之旅，你都可以睇翻咧之前我哋一齐去玩嘅一啲精彩嘅回顾。咁你觉得系小路同我哋一齐出去玩嘅时候咧，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噶喎，性价比仲咁高。咁我啊谂住咧六月份或者七月份咧八月份暑假档期，我想带小朋友同小路你一齐出发 ，O 唔 OK 咧？当然冇问题啦，所以咧就大家加咗微信之后咧，唔单止系话要点样，我哋而家咧就系先交好朋友之后咧，各种嘅美食活动啊，仲有旅游活动啊，包括运动嘅一啲即系组活动啊，我包括有时候咧就出嚟饮下茶啊，去露营啊，徒下步啊，呢啲都冇问题噶嘛，各位系咪先？OK， 讲得太多了，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过一过咧，最近我哋有咩线路线吓，咁啊等大家更加之清晰了解。呢几日咧，我哋又增加咗好几条新嘅路线吓，咁啊唔单止有新疆，仲有内蒙古添，包括仲有川西。咁除此之外，仲有北京嘅路线啦，仲有山西，再加内蒙古咧就系嘅路线啦。咁当然啦，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话小路，喂，我有一大班人，譬如话有20个人，或者我唔单止系有同学啦，或者我嘅家族想去旅行啦，或者我嘅同事想去旅行啦，咁我已经系有十几廿人啦，你可唔可以帮我定制一段西藏、北京啊，或者边度啊 ？OK， 冇问题，因为呢几日咧就系有朋友已经私聊我啦，小路我想去呢一条路线，我而家有咁多人，我自组一团 ，O 唔 OK？ 冇问题，马上联系我。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0: 0800-250-8482 哈，咁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过一过五月到八月份咧我哋嘅具体路线。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大家好，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啊，咁啊小路咧喺节目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咧最近我一啲嘅计划啦吓，同埋一啲咩安排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加入咧就一齐运动，无论系骑行啊，无论系徒步啊、露营啊，包括咧就系玩乒乓球嘅一个活动啊，咁欢迎大家咧添加我嘅微信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到时候咧，如果大家系有乒乓球嘅活动嘅话咧，记得叫埋我吓。假如你有我微信嘅话，小路啊、我。约了一班朋友，大家 AA 去玩乒乓球 ，OK 啊？冇问题，我 A 啊，反正场地啦吓，咁啊就去网球中心那边有一个乒乓球场，有几个，大家即系尽早 book 啦。咁或者咧，我可以帮你book 啦吓，咁啊大家到时 A 啲钱出嚟就 OK 啦，又可以健身，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结识一大班朋友，你话几好咧吓 ？OK，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除此之外咧，头先亦都讲咗我嘅计划。就目前咧就点点解小路咧就会话你如果有一班人想去边度嘅话咧，我哋都会帮你做定制团咧，就因为已经系有喺暑假啦吓，六月份又好啦，都已经有一班朋友咧，佢系私聊咗小路噶啦。譬如话有一位朋友，佢话咧我有25个人左右噶啦。六月中旬咧就准备去汕尾再加潮州嚟一个2晚2日2夜嘅旅程，即系譬如话6月12号晚上出发，就去到呢个汕尾嗰度住一晚先，跟住咧再开展咧就系呢个行程咁样啦。咁我哋咧就会帮佢 plan 条路线啦，帮佢约埋大巴啦，咁啊跟住咧做好呢个服务啦吓，餐标系几多，佢哋住嘅咩酒店啊，咁只要将个标准话俾我听就 OK 啦。咁啊，除咗呢位朋友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佢话小路目前咧我有大概十 7位。

0: 其中有两位咧就系小朋友，即系大概十一岁到嘅。咁佢系一个家族出去旅行，本身咧我就推荐新疆。佢话咧新疆首先路途比较遥远啦，又有老人家啦，跟住咧可能费用亦都可能咧超出咗佢嘅预算。咁佢系谂住去广西玩。咁去广西嘅话咧，佢谂住自驾游嘅。咁啊后嚟咧佢谂住，小路你不如帮我 plan 条行程啊！而且佢自己都已经做咗个计划出嚟噶啦，从东莞南城呢边出发去呢个清远玩一日，跟住咧又去呢个梧州啊、贺州啊、阳朔啊、桂林嗰边玩一转，就嚟个五日四晚之旅。咁啊，我觉得OK 喎。咁所以咧，我又嗱嗱临叫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系帮佢 plan 行程啦，问咗佢住宿嘅标准啦，跟住餐标系几多啦，然之后咧就帮佢 plan 一条行程，到时候咧就会从东莞呢边有大巴车咧就全程接送佢哋咁样，咁啊价钱系几多，咁啊到时候佢哋自己 A 就得啦。你话咁样几好呢？咁假如听紧节目嘅朋友话，小路我有公司想团建，咁我又唔想去咁远，有冇一个咧就一日游啊 ？OK 嘅，我哋可以推荐佛山呢个千古城一日游，咁啊来回大概都系百零两百蚊咁样一个人。咁你公司既然有呢个福利，咁 OK 噶。所以咧就系无论咩团去咩线路都好啦，包括外国嘅线路都好啦，你只要有一班咁样嘅团体，你可以同小路讲。咁包括有啲朋友就话：，小路我系一个运动群嚟嘅噃。咁我哋呢班运动嘅朋友咧，就准备有一次咁样嘅活动，大家 A 经费。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哋组织去山东啊，或者去边度啊？冇问题。所以如果听紧节目嘅家长朋友，你话我准备组织咧，就譬如话家委又好啦，或者我同学嘅屋企同学。一家人，你一家人，仲有边个边个愿意加入嘅 ？OK 嘅，包括咧就7月14号，我哋就已经有一班咁样嘅家长啦，已经有20位朋友。咁佢哋咧就属于放假啦，同小朋友去玩，咁又未去过内蒙古，又想去山西，所以咧我哋就同佢 plan 咗一条山西再加呼和浩特内蒙古之旅，双飞八日七晚嘅纯玩团。咁而家佢哋已经报咗名，已经交咗费，航班时间我哋都已经 book 定咗啦。你话 OK 嘛？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目前现有的行程，你就想加入的话都 OK， 譬如说我有一大班朋友想去川西的话，我就推荐你6月27号的川西之旅，而且就是跨过了两个周末，中间就是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请五日假，就可以有九日的这个行程的了。在6月27号川西大环线双飞九日八晚6980元啫，我哋仲有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去到当地嘅话咧，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咧全程讲解服务大家，我哋都有旅游合同同仲有团体意外险，这个川西咧，我哋有80万嘅这个旅游意外险嘅，当然仲有好多配套嘅服务，你放心，我哋完全系正规专业嘅呢个旅行团队、旅行社团队嚟服务大家，仲有主持人同你一齐出发，一齐做团友啊，咁啊，仲有咩路线可以推荐呢？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过一次我哋目前现有嘅路线啦。嗱，6月6号金南咧就喺听日要出发啦。应该而家加唔到啦，咁就唔好讲呢一条路线啦。咁啊，6月10号青金亦都满咗啦。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已经成团名额就加唔到啦。OK， 咁我就同大家推介咧6月18号啦，6月18号之后嘅行程。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双飞八日七晚5980元，小路同大家同游，已经成团，基本上面差不多满额噶啦。咁啊，如果大家咧就仲话想加入嘅话 ，OK， 咁啊头先亦都可以讲加我嘅微信，就可以进行一个私聊同埋了解啦。包括咧我哋头先所讲嘅定制团，你话一大班朋友，小路你可唔可以帮我 plan 条行程出嚟？冇问题嘅，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吓。跟住落嚟咧就系6月26号南疆走盘龙古道呢条路线啦，双飞八日七晚5980元。小路亦都系同大家同游，新疆无论南疆北疆，只有6月份先有呢个价位，过咗6月份系暑假嘅时间，咁就唔好意思啦，价钱就唔系呢一个。如果你系想错峰出行嘅话咧，咁唔系因为同小朋友去暑假出游嘅话，我真系建议你喺6月份出发，人少景美价 錢仲好抵。無論新疆六月十八號，這個北疆六月十八號，抑或南疆六月二十六號，都是5980元。有很多朋友問啦，喂，這個價錢究竟是包咗乜嘢啊？是乜嘢都包咗，乜嘢都包咗。從東莞廣播電視台呢邊有大巴車到機場來回接送啦，機票雙飛來回啦，包括去到當地嘅食住玩全部包曬，每一餐都包咗。咁包括咧，我哋嘅住宿標準亦都係比較高啦嚇，攜程四轉，包括仲有星級一啲五轉嘅酒店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嘅餐標亦都係好高嘅。咁當然啦，仲有就去到當地2+1嘅豪華大巴車接送大家，真皮座椅，好似坐飛機頭等艙咁樣嘅感覺。每一個座椅仲有 USB 接口。咁目前咧就係6月26號咧，已經報咗有10位朋友噶啦，亦都係即將成。咁我哋嘅名额亦都好有限，6月26號仲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一齐游玩，5980元。想要了解、想要报名嘅话，唔好错过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系新疆当地嘅旅行社去承接噶。咁而且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啦，系专业嘅呢个导游喺当地咧就嚟。服務我哋啦，有呢、這個講解啦嚇，咁、所以係一個好專業嘅。包括我哋仲有呢個團體旅遊意外險啦，我哋亦都會簽旅遊合同啦，係非常之正規嘅。咁包括咧，我哋去到南疆喀什古城肯定唔少得噶啦，白沙湖我哋會走中巴友誼公路往巴基斯坦方向走，我哋去到塔院，仲有走盤龍古道，就係、是、嗰個咧就係、是走過咗今日走過人生所有嘅彎道，正下人生正是坦途咧嗰條啊，你上網去搜索一下。仲有帕米尔高原啦，仲有昆仑呢个雪山可以俾你睇得到啦。咁啊，当然我哋仲有民族歌舞宴啦、沙漠越野啦、全羊晚宴。我哋头先都讲咗话餐标非常之高啊嘛，全羊宴都有。每一位参加嘅朋友，我哋仲为你准备咗伴手礼啊，仲剩低几个少量嘅名额嘅啫。如果大家你想报名嘅话，真系要尽快吓。咁啊，头先讲咗咧，就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记得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或者拨打4332241，4332241报名。咁啊，住宿方面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全程甄选当地豪华酒店吓。咁啊，另外仲有。如果大家想八月份出發去呢個新疆嘅話，我哋今次有一條路線，8月1號呢條路線咧就由小路我嚟去全程陪同大家，包括6月26號嘅呢個南疆，亦都係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8月1號出發北疆，走獨庫公路、賽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獨山子、大峽谷，8日7晚一架全包。我哋嘅粉絲哇，暑假6880元，而小朋友嘅话5680元啫，真系一架全包噶啦，各位一架全包，即系从东莞到机场，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头先亦都分享咗点样报名，点样咨询，咁啊，大家可以先加下我嘅微信啦，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揸紧时间咧，再同大家过一个其他嘅路线啦，6月27號川西大环线，双飞9日8晚，6980元嘅啫，亦都有主持人同大家同行。跟住到咗7月4號放暑假嘅时间，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6980元。而小朋友咧系6280元。跟住咧7月13號咧，嗱7月4號呢一条路线咧，有可能系小路同大家继续出发嘅吓。跟住7月13號咧就系、是、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亦都系6980元，系由小路亦都系全程陪同大家。呢条路线咧，亦都系由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记得啦，7月13號、7月4號呢两条路线咧，都有小路我嘅。咁仲有冇小路你同行嘅路线啊？有。7月23號，亦都系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因为咧就呢条路线实在太受欢迎啦，双飞8日7晚，7999元。嗱，咁啊，因为咧就系7月底啦吓，机票又贵咗啦，我哋嘅住宿标准更加升级咗，所以咧就餐标亦都更加升级咗，所以7月23號呢一个咧，即系我哋本身平时嘅团都已经高端啦，呢、這个路线咧就系1分錢更加系1分貨吓，7999元。跟住8月1號有小路我啦，仲有7月中。 巡咧，我哋仲有北京嘅路线吓，八月九号仲有内蒙古嘅路线。咁喺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小路再同大家一一分享。我哋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1: 好啦，嚟到咗17:06啊，呢个时间啦，继续翻嚟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有咩分享咧？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啦吓，我哋嘅旅游嘅路线啊。咁啊，头先分享咗有好几条路线啦。咁其实咧，仲有更多嘅路线咧未同大家分享。咁头先咧，通过节目咧就添加咗一啲好朋友，咁佢哋咧亦都系对呢个旅游咧系有需求，所以咧。你哋可以私聊小路，即包括我头先亦都发咗一条朋友圈啦，就小路喺直播室当中嘅，影咗我嘅相啦，影咗我嘅样啦，包括我哋直播嘅中控台系点样啦。咁啊，朋友圈嘅内容就系话，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我上节目啦，路上美食正在开播，有旅游需求嘅朋友，想做定制团嘅朋友，你可以咧就系添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头先见到有好多朋友添加咗微信嘅，呢位叫大袋鼠啊，仲有呢位一起来旺，同埋呢位做电工啊，阿伟工啊，仲有厨师沙拉啊，灿光啦，仲有呢一位齐元璇，仲有呢位阿君啊，仲有呢位皮卡大王，欢迎你哋添加微信咁啊！呢位大袋鼠话：多谢你啊，朋友推荐我加你啊！哇哦，多谢晒你呢位朋友啊！其实真系好多朋友咧，就系推荐小路嘅微信俾佢嘅朋友，咁就知道咧，就小路唔单止系一位电台嘅主持人啦，亦都系一位咧就系好热爱生活、好中意去玩嘅朋友，所以咧我亦都希望咧就系能够认识到一班咧中意玩、中意食嘅朋友，都系一样有正能量嘅朋友，所以咧欢迎大家可以加咗我微信。之后将我的微信就不断咁样去扩散，发俾你身边的好朋友，咁大家一起成为朋友 ，OK？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先同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先，好唔好啊？因为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咧，亦都有好多嘅电商平台啦，有个电商平台啦，入边亦都有好多好物咧要分享俾大家啦。跟住落嚟分享嘅呢款好物。就是 Niki 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有黑色有白色两款，有从中码到大大码都有。咁呢款T 恤点解要推荐俾大家咧？系因为佢系非常之舒服嘅，有好多嘅透气孔，比较快干透啊。咁黑白两种颜色咧，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健身啊都啱。到手只要109元嘅啫。嗱，要知道咧呢款嘅 T 恤喺官方旗舰店上边咧要卖到219元嘅，但系今日活动。

0: 价109蚊，亦即前买一件嘅呢个钱，而家花一样嘅钱买两件。可以做情侣装、亲子装或者全家一起着都好划算。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跟着下来还有夏凉被、床笠三件套，这个呢就是可以盖的空调，因为一摸下去就很凉，一触即凉，而且从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家小朋友都能够直接拿税。同款的售价229蚊，但双成有两个尺码，单人就是1.5米乘2米到手只要119蚊，双人就2米乘2.3米到手只要129蚊。还有一款可以取代两只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份就降温了，到手只要79蚊。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跟着下来继续分享了吧，分享我们的旅游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呢，我觉得真是诚意推荐。为什么有小路我7月13日呢，我刚才都讲了其中这个出发的日期也是非常之好啦。小路跟大家一起出发去走独库公路，去新疆那拉提草原啦、塞里木湖啊，就撒贝宁说了，塞里木湖都没去过就不白活了嘛，你没去过一定要去天山天池、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另外还会有塞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等等。7月13号有小路我同大家同行，你说7月13号未必得闲、OK， 我们7月24号还有一团，这个就是由另外一位主持人微微同大家同行了。多少钱呢？头先就讲咗啦，性价比好高吓，原价7580蚊，但系我哋而家咧有一个限时嘅粉丝福利价，暑假全部都包晒，6980蚊嘅啫，全程网评四转酒店，仲有烤全羊，仲有手揸饭，仲有新疆好多特色嘅美食。总之两个出发嘅时间，睇下边一个时间啱你啦。7月13日有小路我同大家同行，7月24日有微微同大家同行，我哋一起穿越独库，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微信进行咨询，电话号码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细嘅情况，佢会弹出好几张嘅海报，其中咧有一张海报咧上面有二维码，系小路嘅二维码，亦都可以扫一扫。就添加我的微信，当然可以直接通过听节目来输入手机号码，小路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还有没有更多的路线推荐？有7月23日我都说有一条路线是由小路我跟大家出发的嘛，其实呢就之前还有好几条路线，包括6月12日有燕青跟大家走独库公路去天山花海，6999蚊。6月14号和6月21号呢亦都有北疆深度循环，有8日的7晚。咁跟住亦都係海风同大家出发，9880蚊起。咁如果大家想7月份暑期嘅话呢，就有两个时间，一个係7月12号有一条路线7899蚊。7月23号呢就有小路我同大家同行，7999蚊，有草原、有湖泊、有森林，亲子避暑都非常合适。另外呢，你说我想去近啲，时间短啲，有冇？暑期我哋仲有江西研学之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嘅话咧，通过几种方式，可以咧就系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亦都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了解，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细嘅情况。以上旅游路线系由河北乐在旅途去承接嘅，咁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3712508482，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每条路线咧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咧就坐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接送去到当地食住玩，亦都系全程安排。咁我哋去到当地咧，仲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我哋亦都有旅游合同咧，亦都有团体旅游意外险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环城南路辅路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当然不少得的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小路正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旅游的路线，欢迎大家收听。同时有旅游需求的朋友，想做定制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添加13712508482 13712508482进行咨询和了解。我们每一条路线也有专业的这个旅行社去服务大家，我们也有导游，还有导游证的导游是去全程讲解和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签旅游合同，还有有旅游的团体意外险，这个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活动，就是不是大家所想象中这样的。而主持人就是跟大家一起同行一起同游，主持人也是一个游客的一份子，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咁样，大家有冇兴趣呢？假如你话想七八月份，想一班嘅同学仔一起出去玩，想一班家长一起出去玩，咁亦都想亲子游，或者一啲公司嘅团建活动，包括一啲家族嘅呢个旅行啦，咁啊欢迎大家私聊啦。你想去边度，我哋都能够量身订造嘅。包括咧七月份我哋都有几团咧就属于定制团嚟噶，所以我哋冇喺节目当中宣传，因为佢哋自己咧就自组团。就已经是满了名额的了。当然你说我都想参加这条路线，那你 OK 的，你有一班这样的朋友，那你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有几个，那可不可以呢你们开这条路线，我们再进行一个报名，没问题的。譬如说北京啦，北京我相信就很多朋友有需求的，听着节目的朋友，这个一组家庭四个人，这个一组家庭三个人，加上五组家庭都已经是满团了，是不是？北京路线是七月中旬开始，双飞六日五晚，我们当然阵间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线的。反正大家先加我的微信进行一个深度的咨询和了解，我会跟工作人员沟通，你有什么需求。最主要呢，你加了微信之后，我觉得是可以讲清楚，譬如话我住酒店的标准，譬如话啲朋友啊，携程四转、携程三转，或者我的预算不是咁足够的话咧，就是只要干净卫生就 OK 啦，咁样我哋都能够为你安排。假如有啲朋友我想住好啲，我要携程五转，冇问题。包括参标嗰啲朋友话，我预算不是咁足够啊，就$30就得啦，咁或者$40就得啦。有啲朋友话我要$50，要$60，甚至$80嘅参标，你做唔做得到啊 ？OK 噶，系咪先？反正咧就食住玩，我哋都可以咧就系去定制。咁我哋咧就系有专业嘅呢个旅游服务公司是服务大家，那我就将你的需求反馈给这个旅行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他就会定制出来，就会发给你的了。而且我们每一条路线

0: 是非常之专业的。反正是有旅游合同又签了，是不是？跟住有团体的这个旅游意外险，跟住又有这个专业的导游去带领住大家的。跟住落嚟分享哪几条路线呢？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川西。川西而家六月份咧系好靓嘅一个时间段啦，六月27号出发。嗱呢条路线咧，我喺节目当中分享咗咁耐咧，好多朋友好感兴趣嘅。因为首先有几个亮点，航班时间好靓仔。第二个系纯玩嘅，冇购物嘅川西吓。我讲嘅川西呢条路线，跟住咧仲有就系我哋嘅住宿标准又好高啦。還有呢，就是現在去到當地的話呢，是六月份川西是真的非常之漂亮的一個季節。那我們呢這條路線呢就有包含了旅遊意外險有80万的，九日八晚純玩，價錢還這麼划算，6980元，九日八晚，六月二十七號就是星期六來的，咁到咗下个星期日先翻嚟，亦都跨过咗两个周末，即系有四日唔需要请假，有四个日时间唔使请假。咁你只需要请星期一到星期五呢五日嘅假，就可以有九日嘅行程啦。四姑娘山啦、稻城亚丁啦、色达佛学院啦，吓呢个亦都系亮点。四姑娘山亦都系亮点，稻城亚丁亦都系亮点。而且稻城亚丁我哋系玩足一日嘅时间，唔系似嗰啲咧去到净系打个卡咁简单嘅，俾你一日嘅时间喺度玩吓。然之后墨石公园、鱼子西等等啦。咁而行程嘅安排，头先讲航班时间靓仔，即系唔系嗰啲早机晚机。咁好多朋友，我唔要早机，我唔要晚机，好辛苦噶。我亦都唔要嗰啲经。停嘅机唔需要嘅，我哋系从广州系直飞到成都，然之后从成都咧再去到其他地方。咁我哋呢条路线咧就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同埋服务大家，去到当地亦都有当地嘅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咁亦都有主持人同你一齐出发，主持人同行吓，同你一齐做游客。这条路线呢，还有就是航班时间靓靓到是怎样呢？12点零钟飞，2点钟就已经是到成都天府机场。从天府机场呢就去到成都市区的话呢就大概50分钟。我们住的酒店呢就是成都市中心，距离宽窄巷子都是2-3公里的啫。而且呢一出去就有这个食肆啦，又有很多这个美食啦。第二日出发，去康定、红海子、鱼子西，住在新都桥，咁跟住咧再去理塘啊，然之后稻城亚丁，所以整个行程我就唔需要再展开讲。你有兴趣嘅话咧，就添加微信，然之后我将你嘅行程发俾你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是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去承接的。 我一直强调一下，我们每一条路线都是由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了机票双飞来回，包含了去到当地食住玩，也都包含了刚才就讲了，就是去程就12点零钟到，就是2点钟到成都。翻嚟嗰日，我哋亦都系从成都嗰度咧，就翻呢个广州，下昼4点钟机，18点55分就已经到广州机场。咁然之后坐大巴车翻东莞嘅话，大概都系8点半钟到9点钟都唔到啊。所以咁样嘅行程，你去边度揾呢？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点解小路对呢条路线咁熟悉？系因为我有走过咯。喺5月13号，我就带领住咧就一班嘅团友一齐去玩过嘅。咁呢条路线我系非常之熟悉，点样走，点样行。咁至于你话6月27号系咪小路你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啊未必，因为咧我头先都讲咗，6月26号我系同一班嘅朋友系去南疆玩。 咁如果你话去过南疆，你咪川西咯。如果你话有兴趣想跟小路去南疆嘅话，6月26号咁啊可以同我去南疆，5980蚊啫嘛，冇其他费用噶啦。你交咗5980蚊，就系全部包晒，就头先我所讲嘅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晒 ，OK 噶，5980蚊。到咗7月份就唔系呢个价钱噶啦。反正再一次强调，我哋每一条路线都系有签旅游合同嘅，亦都有地接导游，系有导游证嘅导游咧去引领住大家，服务住大家，有讲解啊。仲有咩路线同大家分享咧？嗱，6月18号嘅新疆路线我就唔展开讲啦。我就讲呢条路线咧，6月份有。7月份都有，7月份咧有两个时间，一个就7月4号，一个就7月14号，有两个出发嘅时间，都系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咁7月份同6月份嘅价钱肯定系有唔同，但系我哋真系俾到最实惠嘅价钱啦。大人6980蚊，小朋友6280蚊。小朋友咧就系都包含咗门票，只不过就系冇占床嘅啫。早餐咧我哋能够实行能免则免嘅呢个原则啦。无论系7月4号出发，亦或系7月14号出发，都系6980蚊。小朋友都系6280蚊。其中7月4号呢一条路线咧，有小路我。可能是我跟大家一起出发，14号呢就有可能是我们另外一位的美女主持安琪姐姐，那个才女安琪来跟大家一起出发。那这条路线呢，我们是全程入住54000酒店，特别升级25000酒店，也就是指定的高端酒店。而且我们的航班时间也比较靓，在深圳机场飞，9:50飞。9:50飞吓，你话嗰、那个即系唔需要早起啦。翻嚟咧就17:55，即系第八日咧就系6点钟咧，总之系6点钟飞啦吓。从呢个深圳飞翻呢个深从当地飞翻深圳。OK， 咁啊，仲有少少时诶，呢条路线咧亦都系由北京恒之研航旅行社去承接。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话咧，可以问我攞行程，我可以将行程发俾你。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就7月中旬嘅北京路线啦，具体7月边一日呢？7月边一日暂时未知，但反正是7月中旬，北京很多朋友都想去。如果听紧节目的朋友，你说我有一班的同学仔，我们几个家长约埋想去，可不可以我们自己组一团，不需要其他人加入，没问题。OK， 双飞6日5晚，咁第一日咧就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至于广州机场，因为深圳机场暂时未知，而家仲未真正即系处于报名嘅状态，我哋预报名。咁去到北京咧之后，我哋全程包含餐，除咗话第一日同埋第六日冇包含餐，嗱有好多团咧佢系早中午同埋晚餐都冇包嘅，而我哋系全程包餐。北京亦都系纯玩嘅，冇购物。所以非常之适合亲子游。第二日我哋系天安门广场同埋故宫博物馆啦。第三日就升旗仪式啦，八达岭长城肯定唔少得噶啦，奥林匹克公园啦，鸟巢水立方同埋冰丝带。第四日就系颐和园同埋恭王府、清华或者北大我哋外观，同埋第五日咧就环球影城玩足一日，亦都好多家长同埋小朋友心心念念想去啊。第六日咧就系翻嚟去深圳或者广州，再翻东莞。咁啊，具体嘅价钱咧，暂时未定。不过咧，就如果大家想要行程嘅话咧，可以先问我。你话小路，我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你出咗呢个价钱，出咗呢个具体边一日出发嘅话咧，你再同我讲。行程我可以先发俾你，呢、这个行程 O 唔 OK 先？如果 OK 嘅话咧，就系添加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也是由北京恒之研航旅行社去承接的。 反正我都再一次强调，每一次我必须要不断强调不断强调，我好怕有啲朋友呢就会误会下。我哋亦都有签旅游合同，亦都有北京当地嘅有导游证嘅导游全程服务讲解，主持人同游亦都係同你一起，係一个团游嘅身份。然之后呢我哋亦都有团体嘅旅游意外险， OK。好啦，分享完咁多呢，就其他路线就唔展开讲啦，等你加我微信之后再私聊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

2026年6月5号周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很认真地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哪怕再爱也不要嫁的几种男生。那其实主要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避坑吧。那我们也看到在后台呢，也有一些听友的留言，感觉啊说听了之后还是有受到了一些启发，感觉瞬间清醒，看懂了很多感情里的隐患哈。其实感情和婚姻里啊，识人辨人从来都不是女生的专属必修课，而对于男生来说呢，择偶同样是关乎一生的重大抉择。咱们经常会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吧？但是走过半生，你就会发现男人娶错了老婆，那远比入错行还要可怕。你看事业选错了呢，你或许可以从头再来奋力的翻盘，婚姻选错了便是日复一日的内耗，无尽的疲惫，甚至会毁掉半生的前程，拖垮整个人生。那其实一段好的婚姻啊，是能够治愈人的一生，那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如此。现在呢，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总觉得婚姻啊过得不幸福大多是男生的问题。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呢？但真实的婚恋现状就是，婚姻是双向的修行，幸福呢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破碎往往是一方的短板不断的累积导致的。那很多男生真诚专一，踏实肯干，努力顾家，最后呢却把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其实归根结底也是他在婚前识人不清，一时被什么颜值啊温柔啊蒙蔽了双眼哈，娶错了枕边人。我们说爱情是一时的荷尔蒙，心动可以不讲道理，但是这婚姻啊，咱们还是要讲究匹配人品和三观。所以有的时候结婚还是要清醒理智，筛选人品，看清本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延续昨天节目的真诚分享，专门给所有正在择偶准备结婚期待安稳度过余生的男生们，给大家上一堂识人课哈。我们也整理出了几种你再心动再喜欢也绝对不能娶的女生，她们各有各的迷惑性，有的温柔漂亮，有的活泼可爱，但是骨子里也许藏着摧毁婚姻的致命隐患。昨天呢给女生啊提了一些建议，今天呢我们是给男生提建议，希望每一位男生啊听完之后摒弃恋爱脑，守住择偶底线，选对携手一生的伴侣，经营好属于自己的幸福婚姻。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吧，哪怕你再爱再下头再上头啊，也要谨慎选择的情绪极端爆炸型。那这种呢也是所有类型里危险系数最高啊，最需要男生果断远离的情绪极端爆炸型女生。这和我们昨天在讲的男生里面的黑白极端男大概的意思呢有点像，因为这类女生的情绪是没有缓冲地带的，喜怒无常，两极分化，这是婚姻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那这类女生的恋爱迷惑性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因为热恋期呢甜蜜度满分，温柔黏人，处处迁就你依赖你，把最

0: 好的温柔都给你，让你觉得呀，遇见他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了。可是，一旦产生矛盾，出现分歧，哪怕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他的情绪呢，都会瞬间失控，彻底翻脸。那这个时候，没有理性沟通，没有换位思考，也没有冷静包容，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嘶吼、翻旧账、人身攻击。这样的女生呢，轻则会拉黑、删除、冷战、失联、无理取闹，重则呢，甚至摔砸物品。当众失态，把小事闹大，大事闹崩，让两个人的感情和尊严都是荡然无存哈。说真的，这种事例呢，我在身边还真的见到过，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觉得都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恰恰真的就能做得出来，就显得很极端的一个做法哈。因为他情绪极端，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包容而改变，有的时候你越是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你越是包容，他越是肆无忌惮。那在他的三观里啊，永远是别人的错，自己永远是受害者，从来不懂得自我调节或者是自我反省。其实很多男生，尤其在深爱一个女生的时候，心还是挺软的，总觉得啊，这女生只是脾气不好，可能不太懂事，结婚之后成熟了也就会变好。但是我想说的是，情绪不稳定啊，从来不是一个小缺点哦，也许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性格缺陷。如果在婚前动辄就情绪失控、歇斯底里，那婚后呢，只会被柴米油盐的琐碎无限放大，让你的家也会永远鸡犬不宁的。说完第一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类，就是无底洞物质攀比型。那这种呢，大家也要谨慎了。我们不反对女生追求精致的生活，也不反对适度的爱美消费，追求美好的事物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哈。但是我们说凡事有度，一旦你的欲望没有了底线，攀比没有了尽头，那就会变成婚姻的致命毒药了。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类女生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永远不知满足，习惯性攀比内耗。比如说她的朋友圈生活重心永远是攀比别人的生活，闺蜜换了新款包包啊，朋友老公升职加薪，同事买了新车新房，都会让她心生不满，心态失衡。比如说这类女生挂在嘴边的话一直都是你看看别人家的老公，或者是别人都有我为什么没有，又或者说你就是不爱我才不舍得为我花钱。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爱意完全等价于物质，舍得花钱那就是爱，不舍得那就是不爱。他们会无视男生的付出，无视男生的压力和不易。那这类女生呢，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自我自私的，不会换位思考，体谅男生的辛苦。你想，很多家庭当中，男生也有自己的不容易，早出晚归，加班打拼，负重前行，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努力奔波。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类女生呢，往往是视而不见，也不心疼，只会不断的索取，不断的要求，而这个欲望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永远是填不满的。今天想要名牌首饰，明天可能就要轻奢包包，后天就想要豪车新房，一旦满足不了就会抱怨指责冷暴力啊，嫌这男生没本事没能力，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那说到这里，也请大家和我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类女生是再上头再心动也轻易不要娶的呢？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 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缪正装再加送9缪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

0: 号，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4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6月5日16时18分将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热浪》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挺热的。夏天一到，咱们穿衣服啊，有的难，比较难，就是因为稍微动一动就会一身汗的感觉。T 恤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闷又黏，特别难受。那很多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洗几次之后，你就发现领口很容易松垮。那领口松垮的，穿出去呢又旧又显得没型，想买件好点的吧，一看价格300-400元起步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利这款耐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摸起来就是软软糯糯的啊，还带有很多的透气孔，干的比较快。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以选，尺码呢从 M 到2XL 都是有的，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休闲逛街，另外去健身房撸铁跑步，这一件都是很好穿的，到手只要10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 T 恤上手一摸，哎，你就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摸上去呢是软乎乎的，特别的亲肤，完全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而且它这个面料上啊，还自带那种密密细细的透气孔，哪怕是35度的高温天，不管是出门还是久坐在办公室啊，身上出汗了也能够比较快的干透，告别 T 恤黏身湿哒哒的不适感，让你全天都能保持清爽的感觉。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领口用的是高弹螺纹，还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紧实，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多次洗涤也不容易松垮卷边变形。款式呢就是这种简约百搭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对勾标，不论什么时候穿都不会过时。重点是平常这件 T 恤呢要219元，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109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说真的，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热得挺离谱的，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盖着被子吧会热醒，不盖吧半夜好像又觉得有点冷。所以今天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就不想撒手了，一触即凉，而且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了。同款售价卖229元，咱们商城呢有两款尺寸，单人的150×200，到手呢只要119块钱，双人200×230，到手呢也只要129元。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下就降温，到手呢也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夏凉被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有的朋友说就像躺在清凉的水面上一样，特别的舒服。

体感温度明显降低，而且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不会粘身上，整晚都能保持干爽。它更让我们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这是指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是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用了。不仅舒服安全，还方便省心，整体是又软又轻，机洗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结团、不跑棉、不容易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季换洗呢也是特别方便。那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啊，原价可是22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50×200尺寸只要119元，200×230尺寸的也只要129元，很划算。今天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一躺上去感觉也很凉快啊，不像竹凉席又硬又冷，还容易夹头发夹肉哈。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你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也是很给力的，今天只要到手79元起。趁着活动啊，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了。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平时啊，咱们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忙碌的时候，就想放松一下，对吧？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一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

0: 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0: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会容易有一个误区哈，总觉得婚姻过得不幸福大多是男生的问题，但真实的婚恋状态啊，其实是婚姻两个人双向的一种奔赴啊，幸福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了说有哪些类型的男生真的哪怕你特别喜欢那也不要轻易的嫁给他，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清醒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哪怕你再心动再喜欢也绝对不能娶的女生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极端爆炸型，哎，这个呢他的情绪是没有缓冲地带的，喜怒无常，两极分化，这也是婚姻里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无底洞物质攀比型，永远不知道满足，习惯性的攀比内耗。其实好的婚姻呢，是两个人共同的奋斗，量力而行。那坏的婚姻就是一个人拼命养家，一个人肆意挥霍，永远填不满的物质欲望早晚会掏空你的积蓄，拖垮你的人生，当然也会毁掉你的婚姻了。另外呢，就是第三种，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边界感混乱暧昧型，这种呢也是一种高风险绝对不能娶的女生。我们一直都说啊，忠诚是婚姻的底线，分寸呢是感情的基石，而这边界感是一个人对待感情最基本的尊重了。而我们所说的这种第三类女生呢，最大的问题不是实质性的背叛，而是毫无分寸，不懂避嫌，享受暧昧，他们的身边永远围绕着一些异性朋友聊天暧昧，单独相处，深夜畅聊，又会接受异性的礼物和偏爱，从不拒绝，从不回避。当你对他提出不满表达介意的时候，他好像也是有一种万能的说辞啊，就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或者说你太小心眼了等等等等。可是成年人的异性交往最基本的素养就是避嫌和分寸，那有了对象之后，即将步入婚姻的人本应该就是主动和异性保持距离，懂得拒绝暧昧，守住感情的底线哈。虽然你一直在说你不信任我了，拿他当一个借口，但是信任也是相互的，安全感也是互相给的。一个真正爱你想要和你共度余生的女生，一定会主动为你拒绝所有的暧昧，自觉地守住自己的边界，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和足够的体面。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种，哪怕你特别上头也轻易不要娶的女生啊，就是过度福地原生家庭捆绑型，这咱们经常会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福地魔，对不对？很多男生在择偶的时候啊，只看女人本身的性格和颜值，我们很容易忽略了她的原生家庭。可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这一点啊，其实每个人都要承认，而是两个家庭的磨合，对吧？我们在这里呢，要客观地说明一下，孝顺顾家啊，这从来不是缺点，懂得感恩，心系家人，这也是难得的优点。但是我们要说是无底线的伏地魔，愚孝盲从，或者被原生家庭过度绑架，其实这就成为婚姻的致命硬伤了。那这一类女生的人生呢，她们永远会以原生家庭为中心，永远把自己的小家，自己的丈夫排在最后，好像在她的认知里，父母这个弟弟就是自己的亲人，老公孩子是外人啊。最让人心寒的是，如果说男生提出反对意见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他也会立刻道德绑架，说那是我亲妈亲弟弟，我能不帮吗？你要爱我，你就要接受我的家人。你看啊，这些话说出来呢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 过度的伏地魔啊。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婚姻毁在无底线的伏地魔上，那男生辛辛苦苦赚钱养家，攒钱买房，想要给小家更好的生活，但是却被女方原生家庭无休止的索取，掏空了积蓄，也会耗尽心力。好的婚姻呢，一定是先顾小家，再顾大家，有分寸，有边界，当然也要有底线哈。另外，我们再说说第五类女生啊，这类女生呢，就是毫无感恩之心，习惯索取，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女生。这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也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类型。这样的女生呢，她们没有极端的性格缺陷，也没有什么恶习，却能一点点的消耗掉婚姻所有的爱意和温暖了。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你的付出不被珍视，真心被无视，包容被当成了懦弱。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第五类女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习惯性的享受，习惯性的索取，从来不懂感恩，也不懂回馈。恋爱的时候吧，男生接送上下班，包揽所有的琐事，节日准备惊喜，事事迁就包容，哎，女生会觉得理所当然。婚后呢，男生赚钱养家，做家务，体谅她的情绪，包容她的脾气，她依然是不懂珍惜。其实你看啊，这样的一种认知里，男生赚钱也好，付出也好，退让牺牲都是身为丈夫的本分，而稍微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不负责任，不够爱他了。所以和不懂感恩的女生结婚的话，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自我消耗。你拼尽全力为家庭付出，默默承受生活里所有的风雨，也百般温柔地对待她，包容她，可是他会永远看不到你的辛苦，也不懂你的不易，不珍惜你的真心。你付出的越多，他就越贪心，你包容的越多，他也会越冷漠啊。我们多次说到，婚姻是双向奔赴，彼此珍惜的啊，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方面付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第五类女生，不懂感恩只会索取的伴侣，就会慢慢消耗你所有的热情，消耗掉你的温柔和爱意，也让你在婚姻里孤独至极，满身疲惫了哈。关于再喜欢再上头也轻易不要娶的女生类型还有哪些，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北路从环长西路到东深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4分钟。桥子路从环长西路道

0: 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红六路从黄金路到环城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2: Yeah, we gon' rock you.
3: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门给正在择偶、准备结婚、期待安稳度过余生的男生朋友啊，上一堂识人课。也为大家整理出了几种你再心动再喜欢也绝对不能娶的女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说的是不是够全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就是情绪极端爆炸型。这类女生的情绪呢是没有缓冲地带的，喜怒无常，两极分化，其实这也是婚姻里非常不稳定的一种因素了。另外就是无底洞式的物质攀比型，永远不知满足，习惯性的攀比内耗，这样早晚会掏空你的积蓄，拖垮你的人生。还有第三种呢，是边界感混乱暧昧型。那这个边界感呢，是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最基本的尊重啊。如果这一点缺失的话，的确会让对方失去了一种安全感。还有过度伏地魔原生家庭捆绑型。我们刚才说到啊，孝顺或者心系家庭，这本身呢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啊，如果说被原生家庭完全捆绑，忽略了自己小家，那忽略了自己的另一半，这个呢就要重新考虑了。还有第五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毫无感恩之心，习惯索取，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女生。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六种吧，就是好吃懒做逃避责任型。那很多男生在择偶的时候偏爱那些温柔娇弱的女生，觉得女生需要被呵护被宠爱，对不对？这本身没有错，但是过度懒惰完全逃避责任，那也会成为婚姻的硬伤了。这一类女生呢，也许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只会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看似单纯可爱，无忧无虑，可步入婚姻之后啊，所有的问题都会彻底的暴露。我们一直在说，婚姻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家务琐事的繁杂，包括育儿养老的责任等等等等。如果说结婚之后，这个女生仍然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不愿工作，不愿意奋斗，那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大家想一想，那把所有的这个生活压力、家庭重担，还有养老育儿的责任全部丢给男生的话，那男生肯定这根弦啊，也许就会崩断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女生必须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也不提倡说女生一定要过度的付出。但是婚姻呢，的确是两个人的并肩同行，责任呢还是需要共同分担，生活也需要共同经营的。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种，哪怕你再喜欢再上头也轻易不

要娶的女生类型，就是不爱你只为将就搭伙型。这个呢，和我们昨天说到的最后一种这个男生啊，也是有一点像的，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身边的压力比较大，那就会想啊对付一下吧。其实这也是幸福婚姻的一种隐形杀手了。那现在很多男生到了适婚的年龄，被家人催婚，被世俗裹挟，那遇到一个条件相当，哎，不吵不闹，看着合适的女生就以为是良缘哈。可婚后才发现，对方呢从来没有爱过你，他选择和你结婚不是因为心动，也不是因为偏爱，只是因为年纪到了，家人催促，需要一个结婚的对象，需要一个相对安稳的归宿。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那这种搭伙式的婚姻啊，没有背叛，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却有着最极致的孤独。你们是法律上的夫妻，生活里的队友，却不是彼此的爱人，也不是余生的依靠。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一辈子还挺长的，朝夕相对却始终形同陌路，心生隔阂，这样的日子想一想也挺无趣的吧。我也走你的路，所以昨天我们也一直告诉大家，单身只是一时的孤单，娶错人才是一辈子的遗憾啊。咱们在努力寻找，不是说单身就一定好，努力寻找要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为大家盘点了几种你再心动也不能轻易娶的女生啊，比如说情绪极端易爆型的，物质攀比无底线的，还有边界混乱暧昧型的，包括原生家庭捆绑型的，还有不懂感恩索取型的，懒惰逃避责任的，另外就是无爱将就搭伙型的。其实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呢，从来不是制造男女对立，更不是让大家挑剔伴侣恐婚恐恋，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些这个婚恋的案例，帮助大家看清情感里的底层隐患，避开婚姻的致命大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择偶最核心的标准从来不是颜值、身材、家境、外在条件，而是人品、三观、情绪、责任和真心。所以咱们也经常会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靠谱的灵魂万里挑一。所以希望所有人吧，都能保持清醒的择偶观，遇见错的人及时止损，果断离开，遇见良人好好珍惜，双向奔赴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
2: 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

0: 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2: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6: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 富士航路。

0: 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侨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9: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9: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3: 收上面好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0: 搞快点，搞快点。
9: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0: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9: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9: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 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

0: 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6月7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95年3月，中方第一次向英方提出派少量驻港部队先遣人员进驻香港的计划，解释了先遣人员入港的必要性和意义，并说明先遣人员和驻港部队的实际差别。作为让步，中方承诺将于1996年初向英方通报香港驻军法大致内容。
10: 经过了近一年的拉锯谈判之后，中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中方可以派遣少量的驻港部队的技术人员先期进入香港，但是不得携带武器。1997年4月21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香港。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踏上了这块久违的国土。第一批先遣人员共40人，由驻港部队副司令员周伯荣少将率领，于21日上午11时从深圳基地出发进入香港。八台中国军车的车牌一律以中英商定的 AD 字样打头，也就是 PLA Advanced Personnel 的缩写，表明先遣人员的身份。车号由 AD7080 顺序至 AD7087。 所有先遣人员的军服右臂上佩戴着专为驻港部队设计的臂章，上面除了标志性的红五星和金黄麦穗外，还有未来香港特区区花紫荆花的图案。这是当时一位香港记者在落马洲口岸抓拍到的一张照片。当时周伯荣副司令员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刚刚抵达口岸，便下车与陈佐尔握手，以表达对前方谈判人员所付出努力的感谢。据说先遣人员入港的当天正好是英国女王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英国军舰都要鸣放礼炮以示庆祝。往年这个仪式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市民也会前往观看。而1997年的这一天，维多利亚港的军舰旁十分的冷清。 与维多利亚港英国军舰旁的冷清相反，中方先遣队的人员第一天到香港，就收获了香港同胞巨大的热情。馒头是中国军人玩的主食，而英方提供的炊具是做西餐用的平底锅，这馒头怎么蒸都蒸不熟。天色已晚，得知驻扎在威尔士亲王大厦军营的先遣队人员还没有吃上晚饭，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们立刻行动起来，发动关系。在附近员工食堂吃饭的华润大厦的员工们听说解放军还没有吃上晚饭，马上就开始搜集馒头，有些人甚至把盘子里自己还没有动过的馒头又放了回去。就这样，半个小时之后，先遣队第一批队员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借来的馒头。先遣队进驻之后，深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和喜爱。关于香港防务交接的谈判已接近尾声，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的双方成员都享受到了很久都没有的放松心情，一切都似乎在向着顺利回归发展。直到国务院办公室打来的那通电话响起，中央已经下达命令，驻港部队提前入港，谈判小组必须谈成。
9: 1997年5月底，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伦敦发生了大事，英国政府更替，工党接替保守党上台执政了。新政府新面貌，为了表达中国与英国新政府积极合作的善意，推动香港问题谈判，钱其琛副总理亲自致函英国新外相罗宾·库克，表达对先头部队问题谈判的关注，希望英方尽快安排进行讨论。
10: 在中方高层的斡旋下，1997年6月13日，英方的代表终于又坐到了谈判桌前，听取中方的介绍。陈佐尔代表就先头部队计划向英方做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包括先头部队进驻香港的人数、装备、进驻的路线以及驻扎的位置，还有就是提前6小时驻扎时间等等。
9: 包亚伦很快给出意见，英方认为解放军预计的1070人先头部队人数太多，到6月30日时，在港的英军只有250人，解放军先头部队人数应保持平衡，并且过多的解放军提前入港，非常有损英国管制香港的对外感官。另外，英方反对解放军先头部队驾驶装甲车入港，建议先头部队由水路入港。最后，英方特别强调，不同意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威尔士亲王大厦军营等几个位于繁华市区的军营。
10: 通过包亚伦的发言，我们不难看出，此时英方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的提议，这时候的讨价还价只不过是想多讨一些好处和让步，以尽量维护英国离开时的光荣形象。这一天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是彼此都坦率地表达了想法。1997年6月18日，会议开始之前，中方谈判小组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指示，装甲车问题可以灵活处理。包亚伦也带来了好消息，经请示，英方基本同意解放军先头部队可以按照中方计划的经过陆路进入香港。在双方的妥协中，这次谈判取得了第一步进展。可是这种友好宽松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先头部队的人数以及驻扎军营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在中方提出要求进驻的6个军营当中，英方只同意先头部队进驻新界的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两个最北边、距离深圳市最近的军营，并且以道路拥挤为由，严词拒绝先头部队进驻著名的九龙枪会山军营，以及位于港岛的威尔士亲王大厦军营，还有最南端的赤柱军营。 陈佐尔明白，这三个军营，羌惠山军营是英军的高级军官俱乐部，威尔士亲王大厦军营是驻港英军的总部，而要想到达最南端的赤柱军营，则需要横穿香港，途经繁华的闹市区。所以无论先头部队进驻哪一个军营，都会让英方很没面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19日谈判进入到第三天，双方继续在人数和位置的问题上纠缠。谈判桌上的陈佐尔表现得从容淡定，可事实上他的心里已经是非常着急了。英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让步可以让他们接受呢？1997年6月20日，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最后10天了，时间已经不允许在原地踏步了。中方小组统一了意见，必须改变策略，速战速决。
4: 在这最后的问题上，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先头部队人数可以压缩，羌惠山军营对我军意义不大，可以不进。但是威尔士亲王大厦军营就在举行主权交接仪式的会展中心附近，在回归当晚意义重大，必须有中国军人的身影。而先头部队所选定的所有六个军营中，位于南部的只有赤柱军营一个，如果放弃，那么解放军在整个香港南部将没有驻防，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3: 所以不管怎么谈，威尔士亲王大厦和赤柱一定要进。
4: 按照事先商定的策略，下午会议一开始，中方专家总参谋部驻军办主任刘春喜大校首先向英国人开炮。7月1日零时以后，搭乘英军官兵的零舰飞机将如何离开中国的领海领空？如果没有中方合作，英国为体面撤退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刚上岗的香港特区边检部门可以不给予便利安排，而是非常认真严格地对每一位英国官兵，包括他们携带的行李、武器，都进行排队检查。而搭载着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末代港督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邮轮和七贤号兵舰将不得不按中国军方的指示，把所有见面的武器都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领海。
3: 显然，刘大校的这通严厉而语气坚定的发言奏效了，现场所有的英方代表都陷入了沉思，尤其是包亚伦面色通红，现场鸦雀无声。
4: 散会后，在通往大门的走廊，步履沉重的陈佐尔和包亚伦不约而同地走在代表团最后，两人互相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谈判谈到这个份上，两个人都希望做最后的努力。
3: 再谈谈吧。此时，谈判大厅里已经有工作人员在收拾打扫卫生了。陈佐尔与包亚伦两个人转身进入到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
5: 就是在这样一个只有三四平米没有灯光的小储藏室里，陈佐尔与包亚伦两人展开了一场非正式的私密谈判。
6: 他说你还有什么可以松动的啊？我当然我心里有数了，因为我打的不是对低方最低的方案了。我说你有什么不说的，我说我们一个城无论是威尔士新湾军营是要进的，你问我如果有什么重要呢，我有别的，有一个九龙的，在九龙闹市区的一个叫枪会山军营，那是英军的军官俱乐部，很有名的俱乐部，那这是闹市区。我说这个九龙这个枪会山我们是可以不去的。哇，他听得很高兴，也我们等于让一步嘛，但是抓住了我们所最需要的就在威尔士新湾军营，其他的包括路线啊什么的呢都多多谈了，人数啊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呢人数在会上谈，我说我人数我们还可以再减一点，我们还可以再减一点，减多少我没告诉他，你如果满足我这个要求我可以再减一点人。
4: 6月21日，谈判进入第五天，也许是储藏室密谈有了效果，也许是刘大校的
5: 坚定
4: 起了作用，英方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对于中方提出的进驻路线和军营表示基本认可。而在先头部队人数的

0: 问题上，英方也不再坚持与届时英军数量相同的250人，而北京方面给的底线是500人。面对压力，陈佐尔坚定提出509人，这是中方所能让出的最低底线。
1: 为什么是509呢？后来在回忆录中，陈佐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9是数字当中最大的，也是中国人认为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而且在成语当中有99归一的说法。509人，这是陈佐尔作为谈判代表能为香港顺利回归所尽的最大努力。509人的先头部队人数就这么被定了下来，剩下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说服包亚伦小组为先头部队敞开威尔士亲王大厦和赤柱军营的大门。
0: 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中方谈判组的杨建华大校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建议。7月1日0时，在威尔士亲王大厦附近的会展中心举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的主权交接仪式，我们也可以在威尔士亲王大厦搞一个中英两国驻军的防务交接仪式，这样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有迎有送，既能满足英方的面子问题，又能解决我们的实际需求。
1: 而在赤柱军营的问题上，中方谈判小组保证，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香港之后，一律乘坐封闭的依维柯车，所携带的武器以及军旗都不会展露在外，这样既可以通过闹市区，还能够照顾英方的面子。这两个建议得到了英方代表的一致认可，包亚伦也立刻向伦敦请示。6月22日，平静的一天，双方都没有再开会，大家都在等待着上级领导的确认指示，在最后签订协议。23日下午4点，伦敦时间早上8点，英国代表处正式通知我方，英国政府高层已经接受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形成的全部共识。这份是陈佐尔代表亲自拟定的新闻稿，上面还有他的亲笔批注：拟于下午4时请新华社发出，请赵大使审批。陈佐尔，6月23日。很明显，这份新闻稿是在英方给予最终确认之前就拟好的，可见陈佐尔代表对于谈判结果的信心之大。当晚，通过新华社，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已经提前进入香港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要给你讲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这些动物既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比如说只有去动物园才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只有跑到非洲大草原才能看到的动物，也不是我们养在家里的，比如小猫小狗这样的动物，而是那些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经常能看到，但是却没有那么亲近的动物。通过这些故事，也许你能了解它们更多一些。听故事了解我们身边的动物，蜗牛估计所有的小朋友都看到过，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的蜗牛加起来可能有25000多种，这么多呀！不过基本上蜗牛都是有一个柔软的身体，有一个螺旋形的硬硬的外壳，还有两对小触角。你别看蜗牛爬得很慢，身体柔软，其实呀，它是所有动物里牙齿最多的。它的小嘴巴里呀，有着超过10000颗牙齿。当然，它们都是那些非常非常小的牙齿，密密麻麻，密密麻麻，排成一圈又一圈。虽然蜗牛的牙齿很多，但是它不能像我们一样咔哧咔哧咔哧嚼食物。这是因为它们的牙齿跟我们的不一样，它们的牙齿上有小钩子，它们只是把食物弄碎了，然后慢慢地放到肚子里去消化。蜗牛都喜欢住在那些阴暗潮湿的地方，它们最怕就是热热的阳光照在身上会把它们给晒干的。当然，如果太冷的话，它们也可能会被冻死哦。每到下雨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就会看到很多蜗牛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了。等雨停了，太阳一晒，到处干了，它们又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一只树蜗牛，听完它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蜗牛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这个故事是新天地童书天地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是我们的大朋友萧定丽为我们写的。这是萧定丽获奖图画书拼音版里的一本书。树蜗牛。在绿山林的中心地带，有一棵天天盼望着树神的红皮树。它盼啊盼啊，盼得伸长了所有的枝丫，盼得叶子都变成了眼睛的形状。就在红皮树心都盼得发疼的时候，绿胡子、绿眉毛、绿袍子的树神终于出现了。红皮树颤抖着说：树神，你听到我的祈祷了吧？我每天都喊你很多很多遍。树神打量着红皮树，
1: 哈哈，每天森林里喊我的声音太多，那个一直一直喊的声音原来就是你呀。
0: 红皮树的眼中闪动着泪花说：不错不错，就是我，我的好树神。
1: 哦，有什么事吗？我瞧着你哪儿都好好的，待的地段又好，阳光充足，也没人挡住你喝雨水啊。
0: 红皮树说：树神呢，不是这些原因，原因是因为我心里生出了一个梦想。
1: 你这孩子，做个梦都这么着急地喊我，我的事情多着呢。有的树被虫子袭击了，有的树被地老鼠咬坏了根，我很忙，我得离开了。
0: 可是我的树神爷爷，你刚才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我说的不是梦，是梦想。树神愣了愣，
1: 是梦想啊。一棵小树要变成大树的梦想吗？小树都是这样。

0: 不开花，光落叶，那不就……哎，好吧，你快跟我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红皮树呼了口气，很郑重地说道：“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只动物，自由走动，像鸟儿那样飞来飞去呀，像兔子那样蹦上蹦下呀。我想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不是只有眼前这一小块儿。”树神听完，神色相当的吃惊。
0: 没有的事儿啊，你变不成鸟，也当不了兔子。这山林里有几万万棵树，没有一棵像你。快放弃这个念头吧，安安稳稳的当一棵树，别冒傻气了。
1: 是啊，树神爷爷，一棵不会动的树。忽然想变成会飞翔的鸟，能蹦跳的兔子是有点难。那么变成一只蜗牛呢？我想好了，如果能让我自由行动，我情愿当一只蜗牛。树神好一会儿没说话，呆呆地盯着草地，但他的绿胡子在动，弄不清是在生气还是在笑。红皮树恳求道：“请让我当一只小蜗牛吧。
0: 树神直摇头：“哎，小蜗牛，当小蜗牛非常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就是你得吃很多的苦才行，你吃不了这个苦的。”
1: 可红皮树非常坚定，我能的，树神。树神严肃地说：“
0: 从树变成一只蜗牛，要经受可怕的痛苦。不，不仅仅是痛苦，你的生命也将变得短暂。”
1: 多短也没有关系。红皮树果断地回答。树神接着说：“
0: 梦想，我知道的。这颗种子一旦在你这样的孩子心里种下了，就会生根发芽，越长越大。只是，实现梦想就得留下痛苦的印记。你准备好了吗？”
1: 红皮树点点头，清楚地回答。是的，树神爷爷。树神叹了口气，又想了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
0: 好吧，闭上你的眼睛。
1: 树神挥了挥他的绿袖子，红皮树沉沉地闭上了眼睛，怎么也挑不动眼皮。他本来要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实现梦想的。可现在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树神后退了几步，快速地舞动他的绿手掌，猛地朝红皮树推过去。红皮树感觉到一阵很强的风呼呼地向他吹来，接着就像是被刀砍了一下一样疼。他那颗木头的心一下子就碎了，砰！红皮树好疼啊，疼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接下来的日子里，红皮树没有一天不是在疼痛中度过的。树神刺破了他身体的一个地方，伤口那么大，那么深，难受的他眼泪停也停不住，血流也流不完，他一直哼哼着，他在疼。

0: 痛中昏过去又醒过来。红皮树整个身体的枝桠已经完全麻木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有疼的那个地方还醒着，可它只是不停地疼啊疼，没完没了的疼。吹过来的清风也不能让那疼少一点儿，点点滴落的雨珠也不能让它疼得轻一点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

0: 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树蜗牛，
2: 哎，怎么才能不那么疼呢？怎么才能不那么疼呢？红皮树告诉自己，想想鸟儿唱的歌吧，歌词里唱着远方的彩云，海上的大帆船，沙漠里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想想小兔子讲的故事吧，故事里的小老鼠跨过小溪，越过高山，采了一颗珍贵的九色花，救了大家。想想那些翩翩起舞的小蝴蝶，想想穿着绿披风红纱衣跳舞的蚱蜢。想着这些，他的疼痛好像减轻了一些。啊，一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长了？红皮树对自己说，没什么没什么，长就长吧，多说几遍绕口令。可白天怎么还不过去？白天肯定会过去，等天黑了睡着了就不疼了。可夜晚怎么还没有完？夜晚肯定会结束，天亮了就不那么疼了。红皮树就这样一天天告诉自己，一日日告诉自己，等到他的伤口终于好了，疼痛凝结成了一个圆圆的鼓包。原来的整棵红皮树都枯萎了，只留下这一段带着鼓包的树枝还在醒着。啪嗒，那段鼓包树枝从红皮树上掉在了地上。红皮树问自己， 我这是怎么了？
1: 它动了动，摇了摇，竟然能往前走了。
2: 我变成蜗牛了。
1: 一瞬间，红皮树明白了。树蜗牛感动得哭了。这只红皮树变成的树蜗牛趴在绿草地上呜呜地哭，哭得很痛快也很高兴。它慢慢地朝前爬动，身体还是很沉重。太阳高高地升起来，热烘烘的阳光照在树蜗牛的身上，越来越烫。
2: 哦，好难受，太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热呀？
1: 它扬起脸来，当它还是树的时候，太阳光让它很享受。可现在，它只觉得太阳光就像个火盆儿，长长的火舌简直要把它烤焦了。
2: 好渴呀。
1: 虽然它能移动了，可沉重的身体拖累着它，每次只能往前爬一点点儿，就像是一动也没有动。离那浓浓的树荫好像还有108000里远呢。
2: 有口水喝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小口也行。
1: 树蜗牛从来没有这样渴过。当它是树的时候，它庞大的树根会随时从树底下抽上清水来让它喝个饱。现在又热又干又渴，好像呼吸也要停止了。森林摇晃着在树蜗牛的眼前打转。
2: 难道这就是树神说的很短的生命吗？刚刚实现梦想就要死去吗？我还没走三寸远呢。
1: 远远的，闷闷的，树蜗牛的耳边响起了树神模糊的声音：
3: 孩子，你可以后退，爬回到原来的树根前面，把脚伸进泥土里，你就会复活，还是原来的红皮树。向后转吧，转吧，转吧。
1: 树蜗牛知道那棵死去的红皮树在哪儿，就在身后很近的地方，只要它转过身，很快就能回去再当一棵树。
2: 不，我要当向前爬的蜗牛。
1: 树蜗牛朝着和枯树相反的方向，朝着前面很耀眼的方向拼尽全力地爬着。噼啪，绑在树蜗牛身上的树皮裂开了，掉下来了。突然，那层厚厚的紧绷着树蜗牛的树皮碎裂开来。树蜗牛突然觉得全身变得很轻，现在它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蜗牛，一只自由的蜗牛。它凭着它的感觉朝着水源爬过去。它爬到了清澈的小溪边，它咕咚咕咚地痛痛快快地喝着水。
2: 哇，多好喝，比蜜汁还要甜，我还从来没喝过这么甜的水。
1: 而这个甘甜的小溪边，它可是靠自己的力量走过来的。它从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它是多么精神又漂亮的树蜗牛啊！高高鼓起的圆壳弧线优美，上面一条又一条的花纹弯弯绕绕，细密流畅，美丽精致，高贵典雅。那些看上去美妙的花纹，是各种各样的疼痛留下来的。树蜗牛幸福地仰起头，看着眼前的世界。早晨，它驮着阳光上路了，它要去百灵鸟歌里唱的地方，要去兔子的故事里讲到的地方，要沿着蚱蜢跳过的路线，朝着蝴蝶的方向出发了。

刚才那个水妞，水妞的童谣，可能很多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水妞就是蜗牛。下面再教你说个蜗牛的

0: 绕口令，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说。小蜗牛，三二一，小蜗牛慢慢爬，背着房子走天下，不怕刮风和下雨，一缩脑袋就到家。怎么样？下面让我们准备好，再来一次。三、二、一，小蜗牛慢慢爬，背着房子走天下，不怕刮风和下雨，一缩脑袋就到家。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召开65环境日新闻发布会，擘画15环保蓝图。2027年底完成，东莞启动乡村河冲水塘管护攻坚行动。管起天机智能跻身百亿级独角兽行列。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3年，进出口货值突破700亿元。从出壳到出口只需1天，黄埔海关云签发首份公港活禽电子证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65环境日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东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通报东莞市14/5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总结、15/5工作计划、2026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以及65环境日东莞主场活动的相关安排。
4: 十四五期间，我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我市7个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达85.7%，4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100%达标，城乡黑臭水体连续2年实现基本消除黑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7.1%，2025年达到3.00，创历年最优水平，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稳居前列。固废

0: 除痣能力也大幅提升，累计建成无肺细胞280个。无肺城市阶段性建设进展评价排名，在全国参与建设的109个城市中排名前列，形成了具有东莞特色的无肺治理模式。同时优化执法监管模式，累计查处环境违法案件9296宗，创新推行支援服务加道歉承诺从轻处罚模式，实现了执法力度与温度的有机统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通过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从严抓好固体废物管控，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等多项举措，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期间力争新建污水管网不少于269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每日150,000吨以上，力争到2030年国考断面保持稳定达标，优良率持续提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对林：
1: 要深化大气的这个综合治理，按照国家新的这个大气10条啊，要以细颗粒物 PM2.5 为主线，协同臭氧污染治理，聚焦 VOC 和氮氧化物的减排，以美丽蓝天为抓手，去全面提升我们的超低排放。
0: 另外，东莞还将深化重点行业锅炉炉窑提标改造，强化移动源车油路全链条管控，加快淘汰老旧柴油货车。2026年力争建成污泥集中处理和废灰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提档升级。
2: 东莞将用2年左右时间集中解决一批乡村河冲水塘的突出生态问题。近日，东莞市乡村河冲水塘管护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纳入省级治理名录的5条河冲，曾经出现黑臭现象的87条河冲水塘问题基本解决，长效管护机制同步建立，到2030年全市乡村河冲水塘问题基本解决，河湖库面貌实现焕然一新。
3: 此次攻坚行动实施范围明确，重点是曾经出现黑臭现象的河冲水塘以及河道淤塞萎缩、水域岸线侵占、岸坡坍塌等问题突出的乡村河冲水塘。行动目标是解决存量问题，恢复河冲水塘基本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方案提出6项重点任务，涵盖清淤、岸坡整治、水系连通、污染治理、生态价值转化和长效管护。清淤被列为先手棋，东莞将深化发动社会力量、民兵队伍支援、工程项目带动、组建专业队伍四管齐下的工作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岸坡整治强调生态优先，方案要求在满足防洪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持岸坡原生态，守护河流自然形态，原则上采用平顺护岸形式，做到安全实用、生态亲水。水系连通方面，将通过打通断头河、疏通淤塞河道、扩大过水断面等措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污染治理是攻坚的关键一环。方案提出，对纳入村级河湖整治名录的小体量入河排污口，实施全覆盖查测速，建立动态清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将依法取缔。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同步推进，方案提出到2027年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同时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垃圾入河管控持续加码，东莞将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严厉打击垃圾倾倒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方案专门提出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鼓励发展湖库生态渔业、休闲垂钓渔业，结合碧道和幸福河湖建设，培育田园水乡游、滨水民宿、水上运动等绿色经济。根据实施安排，2026年5月至8月为启动部署阶段，各镇需建立问题、目标、措施和责任4张清单。2026年9月至2027年10月为集中整治阶段，实行消耗管理。2027年11月前完成总结评估。
2: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

0: 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7批，2026年6月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8批，截止6月5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8批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近日，东莞松山湖本土企业天机智能宣布完成10亿元 B 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00亿元，正式跻身独角兽行列。背后投资方名单豪华，由高瓴创投、美团战投联合领投，腾讯等多家知名机构跟投，资金将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大规模量产及全球销售网络建设，进一步夯实天机在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能力与产品平台上的领先优势。
1: 天机智能成立于2015年5月，公司总部位于东莞松山湖，是国内率先实现 MEMS 关节扭矩传感器量产并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本体的企业之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器人的关节模组，能实时感知各关节扭矩和控制末端力，有效提升机器人的安全性能和交互性能。2025年，天机智能仅用4个月便交付力控人形双臂超2000台，服务超100家客户，成为全球首家实现该产品规模化量产交付且出货量最大的企业之一。2026年1季度，在手订单已突破10000台，客户覆盖45家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及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天机智能成长为百亿独角兽，是东莞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目前，东莞全市集聚超过7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覆盖从伺服电机、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本体制造，再到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环节。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同比增长6.9%。政策持续加码，助力行业发展。2025年，东莞发布《东莞市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及配套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7条，明确提出到2027年形成营收1000亿级别的产业集群。2026年，东莞进一步确立了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型创新型产业发展导向，重点打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产业集群，推动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的试点验证，全力建设全域场景创新之城。从政策到资金，从平台到人才，东莞正以系统化举措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位于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易湾板块的通科汽车半导体总部及高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项目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的车间装修、设备进驻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该项目由东莞市通科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0.5亿元，占地约20亩。目前，项目1号楼研发中心已完成模板安装，并实现主体结构封顶。2号楼千级万级净化车间主体结构此前已完工，正紧锣密鼓推进内部施工，一座集生产、研发、办公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总部基地雏形出现。作为项目建设的关键节点，主体结构的封顶为后续的车间装修、设备进驻及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建设计划，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竣工，未来将组建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国家级 CNAS 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半导体材料研发中心等。项目全面投产后， 将有效缓解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核心功率器件上的缺芯痛点，助力滨

0: 海湾新区，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新高地，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5月30号凌晨，一批集成电路货物经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从东莞港码头搭乘专船直达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全球。这批货物的发出，标志着空港中心自2023年4月18号正式运行以来，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700亿元。
3: 空港中心坐落于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是全国唯一直达机场空侧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该项目最大亮点在于首创安检前置改革，创造性地将香港国际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集拼等核心功能延伸至东莞，相当于在没有机场的东莞建设了一座虚拟机场，把香港国际机场搬到制造业腹地家门口。这一模式下，海关监管无缝嵌入航空安检流程，在东莞实现了一次查验、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整体作业效率提升20%，为企业节省了约30%的综合物流成本。今年以来，空港中心进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近1倍，31家航空公司、146家空运货代在此开展业务，服务大湾区2300余家企业。高价值电子元器件是空港中心快速增长背后的强劲动力。目前，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中超过70%为集成电路等高端电子产品，这里已成为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链接全球的重要通道。在保持电子元器件进出口货值稳定增长的同时，空港中心积极培育新增长点，通过推出跨境电商加空港包机专属模式，配套建设跨境电商中心，成功吸引了4家头部电商企业入驻，开通了16条通达东南亚、欧洲的航空专线。2026年1至4月，出口跨境电商货量达0.93万吨，同比增长近3倍。跨境电商正成为空港中心进出口货重攀升的新引擎。物畅其流的背后是智慧监管的硬核支撑。为保障这条超级物流通道高效运转，黄埔海关所属沙铁海关搭建全流程信息化平台及智能化卡口，实现了卡口控制、场内操作、途中监管全自动化，将企业申报到放行的时间压缩至15分钟，实现货物从交货至空港中心到香港装机最快14小时。3年砥砺深耕，700亿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未来，高速货船、空港中心、智慧物流园等一批新项目正在加快规划建设，未来物流通道将更顺畅，承载能力将在提升。
2: 近日，一批数量达10000余的鸡苗在黄埔海关的监管下取得云签发首份动物卫生证书，被顺利发往香港，这标志着黄埔关区活禽成功通过指尖办秒出证的云签发模式供港。
0: 活禽供港具有鲜、活、急的特点，鸡苗从孵化成功出壳到出口只有短短1天时间。通过云签发模式，现在企业只要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即可直接打印证书，无需前往海关领取。江丰种业有限公司厂长陈远居介绍，从申报到出证，整个流程时间缩短了70%，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企业少跑腿。为解决企业最后1公里的堵点，黄埔海关大力推广远程查检模式，积极推动企业纳入全国海关云签发试点，同时密切与相关口岸海关及香港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云签发数据及时准确报送到各个通关环节，实现申报、拟证、签发全链条线上办理。此外，海关还在禽流感、新成疫等疫病监测等环节实施严密监管，确保供港活禽质量安全不掉链，通关效率在提速。据统计，今年1至5月，黄埔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活禽1.8万余。
2: 今年全国两会，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15/5前瞻布局重点。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在临床层面提速，新技术也在持续解锁更多治疗想象。而在东莞康复医学领域，脑机接口正唤醒沉睡的神经，给无数神经损伤患者带来转变命运的可能。
4: 6月3号下午，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 李先生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从此给他身心带来巨大的不便，精神一度崩溃。
5: 而家左手左脚都系越嚟越差啦，而家啲肌肉萎缩晒啊，同埋咧就系好震动啊，成日跳动啊呢度，个人已经好低落。
4: 尽管如此，李先生没有放弃，一直留意医学上的最新治疗手段。
5: 有一次啊，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哇，原来东莞有一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噶。
4: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6: 我们是给他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4: 人体的运动、吞咽、言语皆由大脑神经肌肉这条精密的传导通路所支配，而当卒中、脊髓损伤等疾病导致这条通路中断，即便意识清醒，指令也无法传达。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重建这条断连的神经通路，它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功能执行设备，让患者的想法直接转化为动作。与此同时，设备在执行中产生的感觉信号又反馈回大脑，形成意念动作感知双向闭环，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促进大脑自我重建。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7: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30%。
4: 已经接受了一个多月脑机接口康复治疗的黄渤坦言，每天要进行两次，每次20分钟的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对他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治疗效果已可感可知。
8: 未做之前呢，喐唔到嘢；做到之后呢，就可以渐渐去有啲感觉噶，手啊可以咁，玩手可以左右咁移动。辛苦就有点辛苦了，有损伤。
4: 2025年11月，东莞市康复医院正式成立脑机接口康复训练中心，现有3台脑机接口设备，分别针对上下肢吞咽障碍和手功能康复治疗。截至目前，已为超80名患者开展脑机接口康复，其中62例为卒中、脊髓损伤、脑外伤等神经损伤患者。
2: 随着荔枝成熟季的到来，为切实保障上市荔枝的质量安全，近日谢岗镇农技中心组织农技服务轻骑兵深入辖区果园，开展2026年度荔枝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工作，提前排查风险，强化源头监管。
9: 当天上午，技术人员先后前往曹乐村犁头坑荔枝园、犁村崖山荔枝园、南面村石门坑荔枝园等多个荔枝生产点。在果园内，技术人员仔细查看荔枝的生长情况和成熟度，严格按照抽样规范，使用东莞农监手机 APP 对抽样信息进行现场登记，确保样品编号的唯一性和可追溯性。随后，从即将上市销售的非子效荔枝中随机抽取样品，并细致做好样本标识、封装等工作，确保样本在送检前状态完好，编号清晰唯一。采样过程中，技术人员还与果农进行了交流，了解当前荔枝生长、用药及上市情况，并向果农发放用药安全相关资料。谢岗镇农技中心办事员刘斌：
10: 本次抽检聚焦鲜果上市关键节点，严格依规开展化验，从源头排查违规用药的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落实抽样巡查，严把果品上市质量关口，保障谢岗荔枝安全达标上市。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3: 谢岗召开2026年文媒传染病防控责任书签订暨工作部署会议， 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村社区现场签订责任书。会议要求全镇上下要紧盯短板，逐项攻坚，坚决守

0: 住不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高考临近，大朗城管部门扎实开展静音护考专项整治行动，用心守护广大考生安心复考。此外，城管部门还对考点周边道路进行全覆盖、精细化的洒水保洁，持续优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清溪开展洁净城市日、爱卫行动日、河湖保洁日暨行走清溪专项活动，聚焦高考考点周边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彻底清除卫生死角，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夏季高温，公园防火不松懈，凤岗在辖区公园开展消防演练，全面检验夏季高温天气下公园防火与应急救援能力，切实筑牢公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你是一个爱听音乐的人，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记忆，从那个时候单反面播放的随身听到自己的第一部 CD 机，这当中携带的是拥有黄色石头的卡带，还有拥有黄色石头标记的打孔 CD。 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是在对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无数次循环当中背完了头疼的历史考题范围，在一遍又一遍的掌心当中写完了一篇又一篇的作文。从年少到工作，有我们很多爱过的歌手，他们都来自于同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在那些音乐盛放的时间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记忆。

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老三。他喜欢玩创意，眼光也非常的独到。他也很喜欢在女歌手的身上做一些古典流行风格的尝试，比如说黄滚石之前经典作品也有不少。而从创新上来说，滚石的确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罗大佑的作品《暧昧》，还有这首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葬心》。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快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3: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

和滚石有关的音乐青春。说到滚石的制作人，人们的第一印象或许会是罗大佑或者是李宗盛，而小虫也从另一个角度暗合了他在滚石所扮演的角色。小虫的确是滚石最为叛逆的制作人，他可以在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留住了任贤齐，为他写了红极一时的依靠。他的作品很多元化，也不拘一格。李丽芬当年是作为滚石的新人的时候，但是那一年潘越云的风头实在是太盛，直到小虫的出现，小虫把李丽芬打造的大气又磅礴，爱江山，爱美人，还有这首得意的笑。

这首《得意的笑》曾经让雷丽芬春风得意，只可惜她的作品非常的少，也算得上是滚石绝对的遗珠之一。接下来这一位同样也是滚石的一颗遗珠，他叫万芳，他为滚石带来的是一种介乎于沙哑和温婉之间的感觉。

没有真正大红大紫过，但是对于滚石，它就是红绿紫之外不能缺少的一抹橙色。94年因为演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后来被周华健发掘，加盟到了滚石。这首作品来自于早年他在滚石的专辑《猜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记忆。这个世界就是有一种人，他能够表达出你自己明白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制作人李宗盛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在滚石的唱片当中，属于李宗盛个人的并不算太多，但是打上他烙印的却可以用半壁江山来形容。无印良品当年签约滚石的时候打出的口号就是

他们是滚石创业17年唯一的创作二人组。这两个马来西亚的男生正是因为被制作人李宗盛看中，在95年到99年的时候，由滚石推出了5张专辑。

在那个自己还不具备消费能力，不足以购买所有喜欢的磁带的年纪，我经常会抱着收音机听电台里的 DJ 推荐这首歌。在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模样的时候，我心中关于他们的形象的想象应该是深色 T 恤破牛仔裤，后来发现完全相反，他们非常的阳光。原来摇滚歌手也未必属于颓废打扮。90年代滚石其实签约了很多的偶像歌手，有的激流勇进，有的则默默无闻，静静的发片，静静的隐退。而这两位，他们曾经也被当作是滚石的女版无印良品来推崇。锦绣二重唱，交换日记。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跟着滚石唱片一起回忆他用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滚石唱片是由段氏兄弟在81年正式的成立，30年来他落寞过，辉煌过，也曾经跌倒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听着滚石长大的孩子，而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滚石的歌。滚石在90年代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不但在主流市场可以所向披靡，也有办法让一些小众而另类的音乐发光发亮。这是因为滚石的骨子里是叛逆而独特的，这应该是音乐的福气吧。张震岳他是滚石的元老，早年也被当作青春偶像来打造，那一首《爱的初体验》唱得人尽皆知。这张专辑也是由一个你熟悉的音乐人担任制作，伍佰。

叛逆的十八岁，张震岳很好地代言了我们青春当中不羁的那个部分。而滚石在当年不仅偏好像张震岳这样的个性男歌手，更偏好一些文艺风情的女歌手。97年，顺子的吉普赛风情的《回家》成了永恒的经典，还有那个时候杨乃文的声音也的确是会有着让人上瘾的魔力。98年，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新生陈绮贞，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让我想一想》，而滚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原来弹着吉他唱自己的歌的女生是如此的恬静和美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我听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爱你这三个字，除了讲给他人听，也要时常说给自己听一下。他用非常简短的方式点出了一个我们忽视的客观存在。有很多人善于取悦他人，有很多人善于向这个世界去索取去打拼，但我们都忘了在适时的机会当中对自己表示爱意，而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义士，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
0: 荣耀。

出道二十年，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从张惠妹到阿密特，她总是能吸引到一个时代中最有活力的年轻群体的青睐，而不只是靠情怀留住老歌迷，靠辈分行走娱乐圈。如果刚出道的时候嗓音和爆发力是她的杀手锏，那么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则成就了如今的她。阿妹曾经有两首歌，一首叫《偏执面》，一首叫《平常心》，用来概括她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恰恰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里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爱情本身是可贵的，前提是要真诚与对等，明白你的价值与是否被爱无关，与年龄更无关系。永远不要因为环境的声音去做某件事情，而应当是你觉得你想做这件事情了，这个时候再去做它才是对的。就像一朵花，你不能强硬地要求它到某个时刻就必须开花，因为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如果他喜欢一直做个花苞，安静地守着自己的花心，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吗？

在大众的视野里，陈楚生他是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冠军身份才出道。实际上03年陈楚生已经在全国 POP 全国歌手大赛当中拿过冠军，而且还签约了百代唱片。可惜那几年

年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作品，更别提有唱歌的机会了。还好后来的快乐男生把他捧出来，凭借着自己创作的《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也火遍全国。在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他还演唱了《风声》的主题曲《且听风吟》，收获了一片赞扬。

每当耳边响起滴答滴滴答滴这样的歌词，应该很多人都会想起李玟的作品。那些年能唱能跳身材火辣的李玟火到了国外，是众人眼中当之无愧的亚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就等搁浅是靠岸。
1: 说起金玟岐，你的眼中一定会马上浮现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2015年，金玟岐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完美世界》，她从幕后到台前经历了10年的时间，那些幕后的经历、参加节目的心得、散落在角落的 demo， 被她一点点拾起、打磨，融入到第一张专辑当中，而她也终于可以在大家面前完整地表达自己对人物的观察和对世界的思考。很多人了解金玟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虽然我们会把这首歌跟同名的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首歌的灵感是金玟岐看过了

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诗歌可以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诗歌轻盈且丰富，一次次更新你我的灵魂，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天时，心里多一分底气。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必然。当我们一头扎进成人世界，诗歌会温柔地提醒你，你正年轻，要像个孩子一样去生活，去看世界。因此，我们才会有更多能量走下去，创造更多美好的故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和很多东西都不再有联系了，不再和日升日落、潮起潮落以及四季变化相联系，而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迷失在时间的迷宫当中。回到那一句古老的诗句吧，人应当诗意的栖居。有些时候，生活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不紧不慢的过程。春来暑往，有限的生命里，你不妨放慢脚步，来细心感受时间和这四季的轮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此情我步步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0: 书斋。
1: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心吧。
0: 是。
1: 工人返。

千庭风，封为西宫娘娘，一切仪仗等同朝阳正院。

0: 怀中藏念被收藏，
1: 金步摇蹄凤冠闸，
0: 画眉脂粉提痕抹，
1: 翠玉红鸾牡丹山。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

0: 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心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香香。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11: 记不住人了，
10: 好，
11: 稍等一下啊，
1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2: 哦，排排着队。

0: 今天几点？完事儿5.55，咱这一块地都请完。等等请完，到那个。着急了。
1: 对对，
2: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其实这屋都有点拼凑。
4: 你快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拿着吧，烧一下，我给你烧啊。
1: 李国元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 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在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中忙有所得。
5: 3前，闻鸡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腹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 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 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
9: 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1: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万亿元， 同比增长 4.9%。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

0: 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英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1: 我经过大风的戒备，经济是唯一的亲吻，

见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一切反而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就听歌，饿了就找吃的，怕黑就开灯，有喜欢的东西就赚钱买，有人紧握着你的手，就有可能会松开，有人给你承诺，也就有失望的时候。经历后才发现，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要自己去争取，只有自己才不会辜负自己。花会沿路盛开，你以后的路也是，所以要有好的未来。

岁月就像刻刀一样，雕刻着每一个人的容颜，这再也正常不过了。只是在慢慢变老的日子里，有的人发福，无奈地任身形走样，有的人发飙，气愤地哀叹容颜凋零，但也有的人面对岁月的雕琢，不发福也不发飙，留存着风韵，保持着身材，任时光变迁，任自我潇洒。这个人就是张艾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习惯就是习惯，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就扔出窗外的。要想抛弃旧习惯，你只能一次一个台阶，慢慢把它拖下楼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严爵不仅是属于外形很帅气，更是一名全创作型的歌手。从小就学钢琴的他，精通爵士鼓、吉他等多项乐器，而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也是经常包办了作曲、作词、制作、键盘还有演唱。音乐类型包括了爵士、说唱、民谣、摇滚等等，将东西方音乐元素是巧妙地融为一体，功力非同小可。网友也是这样戏称的，谁都会嫉妒严爵那种完美无缺。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0: 轻工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东莞召开65环境日新闻发布会，擘画15环保蓝图。2027年底完成，东莞启动乡村河冲水塘管护攻坚行动。管企天机智能跻身100亿级独角兽行列。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3年，进出口货值突破700亿元。从出壳到出口只需1天。黄埔海关云签发首份公港国情电子证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65环境日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东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通报东莞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总结、